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联播网 FM90.9 以及桃园 GO GO Radio FM104.3，在每个星期五的上午啊，准时来锁定我们8点钟开播啊，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但我们展示上系列，欢迎大家这个一到五啊，天天都有新的收获。而到了礼拜五，我们特别谈趋势。那么在今天所谈的趋势啊，我们就谈现在大家都知道净零排放啊，净零碳排设定的目标啊，在联合国定的是2050年。你看，我们从大概2020哦，还不到，我们就开始来谈论啊，思考而且执行这个话题。现在呢，步步进逼哈，马上到了很多的国家甚至企业啊，我们定的目标哈，其实不止2030啊。2025啊，其实很多阶段性目标都已经达成。而在今天我们谈的这个部分啊，特别是在企业方面，怎么样从这个 ESG 啊做到啊这个目前针对自己的这个产业企业啊跟各方面来接轨。而我们绝少有提到说，诶，在社福单位啊怎么样来做 ESG，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一般企业他们会有自己的需求啊，或自己的压力啊，或者我们上述的公司现在都要提出我们的报告，但是在社福单位啊，我们该怎么样思考这个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啊，我们就邀请这个第一批啊来做到 ESG 的社会福利机构啊，邀请新路基金会，特别邀请事业处的处长温德峰温处长啊，以及在研发的专员余崇维余专员两位。嗨，处长早安。
2: 各位听众大家早。
1: 是，非常欢迎德峰处长啊，以及在我们不断在这个搜寻而且提案的崇维。嗨，崇维早。
3: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我是崇维。
1: 是，非常欢迎两位啊。那我们在谈这个 ESG 的时候啊，我们想说，诶，当初你们也是第一批，对不对？甚至我想第一个啊，基金会啊，在做这个 ESG 相关。可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是在几年之前呢？
3: 我们开始做这个 ESG 的议题啊，其实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企业基金会有一笔支持的专案，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着几个不同的社福伙伴，包含阳光基金会，包含科学月刊，大家一起来了解永续报告的架构，然后来透过这样的架构呢，来审视我们自己。同时间也希望可以了解这样的架构的语言，进一步去做到跟企业对接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当时候整个发想这个案子时候的一些思考的历程。
1: 是，但我们知道说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啊，一定会有些契机啊，也就是我们在企业经营的过程里面，有些比较传统的这个思维啊，会觉得说这个一动不如一静啊。现在可以做啊，我们你看年度啊，快要我们第三季啊，就开始来编这个明年的这个预算嘛，对不对？这个预算有支出，也有预估的收入啊，所以我们有开着 planning session 啊，像这样子的一些会议。那到年初呢，就 kick off meeting， 说好，我们开始大张旗鼓来做了啊。那绝少就是说，大家已经看到业绩都估得好好的啊。要做一些改变啊，除非有些特别因素，像是可能我们的这个方向做一些挪移，或者是原先有的收入来源啊，可能到新的年度会有一些变化啊，那这时候才会做改变嘛。所以当时啊，我们在社福机构看，你说以前都没有任何社福机构在做 ESG。

0: 机吧？
1: 对哈、哦，以前比较少，
0: 比较少啦，比较少，就有琢磨，但也好像也没有太多产出。那像处长这方面也是，我们好像在之前我们的规划也比较不从 ESG 方向。嗯，
1: 对，因为我们比较会从我们本业里面是公益的角度去跟企业或者是跟社会去做对话。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对于一般的公司来讲，我们就已经是 ESG 的一部分了。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是在社会嘛，
1: 对，
0: 有环境、社会跟这治理面嘛，所以我们已经参与了这个大过三分之一了。
1: 没错。
0: 对，所以呢还要再从一般公司来思考 ESG， 那势必有些也是当时有些契机嘛。
1: 主要的契机还包括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思考为什么开始企业或者是国家开始讨论永续这件事情、嗯、那社福团体难道不用思考永续这件事吗？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思考，在做ESG报告的同时，我们就在思考说那社福团体到底有没有永续的必要性。
0: 嗯嗯，
1: 对，那那时候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社福团体好像也有永续的必要，而且是那个必要性会强过于我们的使命感。因为我们这群需要我们支持或者是需要我们照顾的这群服务对象，假设没有了我们的支持或服务的话，假设我们没有永续，
0: 嗯，
1: 那他们接下来的服务或支持要从哪里得到？
0: 是，
1: 对
0: 对，因为如果没有永续啊，但有两种情况啊，想到的啊，可能有更多面向。那我们想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不用我们做了，政府完全接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些方面就有人把它补强，尤其是政府单位。
1: 对。
0: 哦，但这好像很难看到。
1: 对。
0: 啊、哦，因为资源有限嘛。
1: 对 对,
0: 对。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没有服务的对象可以被服务，就大家好像、嗯、在比方说新路啦，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不同基金会，我们都有在我们成立宗旨要照顾的对象嘛。
1: 对。
0: 当这些对象已经完全他不没有需要被服务了，或者说没有像这样子的对象的时候，那我们才可能不用永续。
1: 没错。
0: 对，所以像是许金川医师啊、哦、这个他成立了肝基会啊、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又成立好心肝基金会，又成立全民健康基金会。他宗旨是说他希望能够消除肝病啊、哦、国病。他也希望说这基金会可以完全不要，就表示说台湾没有肝病啊。嗯哦，但很困难，
1: 很理想，
0: 很理想，对。但是我们为了完成这个理想啊，我们就不断的解决问题。
1: 没错。
0: 哦，好，那谈回来就是说，基金会既然要跟 ESG 啊，我们也要来执行。别人眼中我们是 ESG 的一部分，
1: 对。
0: 但我们现在自己要做 ESG，
1: 没错。
0: 好，那我们讲到说，这刚两位都提到的契机哈、哦，那我们直接谈说，那个时候邀请我们来执行这个计划方案啊、哦，那这个案子啊、哦，当时是什么？怎么样产生的？
2: 嗯。他当时候应该就我的了解、嗯、就是有一个我们对接的单位叫做林育林宏泰教育基金会。
0: 哦，他办了很多的像奖项啦。
2: 对、
0: 哦、
2: 对对对对对、嗯。那其实他们就一直都有一些属于非营利组织的培力的工作、哦。那他们可能想的事情是在永续的时代里面，非营利组织他需要怎样的培力帮忙，然后可以让大家能够去准备好有新的武器去面对一个越来越混乱的局势、
0: 嗯、
2: 或者对我们说是这个新的赛道或者是战场、嗯、
0: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觉说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可以自外于 ESG。
2: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因为
2: 我们其实一开始也想说啊，那我们既然是社福团体，我们就进去谈 S 就好，我们就把我们 S 谈清楚。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开始学到，其实非营利组织有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方式，有那同时间我们在环境面上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或者是影响，那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可以说不去看就不去看的。
0: 嗯，好，那既然说我们谈到这个 S 就 ESG 里面的 S social 啊，社会本来就是在我们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嘛、哦、那现在发觉说好像我们光谈社会是不够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所以那我们的切入点啊、哦、会有哪些面向呢？除了社会以外，
1: 其实切入点的部分其实会从我们非常不拿手的E开始切入，因为其实
0: 环境，
1: 对，因为 G 的部分其实社福团体非营利组织的治理其实应该大部分都是依循法规来做执行、嗯嗯、所以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或者是也不会有太多的亮点。对，
0: 嗯嗯，
1: 那反而是E的部分反而是我们非营利组织比较不会主要琢磨的地方。那我们在做 ESG 报告当中，我们就是把它强调在于E的部分的话，那就会是在我们协助身心障碍者就业的庇护工厂里面去发现到。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发现在E里面要研究碳排嘛，
0: 是，
1: 那碳排当中我们发现哇，所有的服务单位里面庇护工厂的碳排是最高的。
0: 哦，
1: 对，因为它是做一个生产工厂，包括我们新路有的产业，包括了洗衣，包括了烘焙，这些都是一个高碳排的一个产业。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如果要从衣着手，我们就必须要从庇护工厂开始进行了解、
0: 是
1: 改善。
0: OK， 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社福单位我们

0: 就算是在 environment 一这个部分啊，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碳排量啊，或者一些其他环境方面的一个好像不如法规的标准哈，那多半人会宽容，对不对？多半啊，就是说，
1: 对，
0: 哎，他本来就是这个帮助社会的单位啊、机
1: 对。
0: 构啊，那多一点，那人家就已经正在做了哈，然后已经尽量了，所以就会比较用包容的角度去看他。可是呢，刚才两位谈这个面向哦，我们有一个契机来跟其他业界做合作，反而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社福单位啊，都已经把一这个部分啊，我们也思考到，甚至哈，我们结合不同的企业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不只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对这些合作企业来讲，也等于帮他们写了报告啊，因
1: 没
0: 为他们
1: 错，
0: 有参与更多的社会面向的改善，
1: 没
0: 除了他
1: 错，
0: 们自己本身以外，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再有跟哪些企业做结合呢？
1: 我想在企业合作在烘焙这块的话，其实比较显著的，反而会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单位哦，包括就是我们的中油哦，中油其实在净零节能这件事情，其实它费了非常大的苦心，
0: 是，
1: 因为它的碳排量真的是最高的，
2: 毕竟是石化业，
1: 毕竟是石化业，对，所
0: 那
1: 以它非常的用心在于做一净零排排，所以它当初提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原料，一个食材的原料叫做我们的海木耳，
0: 海
1: 那
0: 木
1: 是
0: 耳
1: 台湾独有的，
0: 是海里面的生物，
1: 对，海里
0: 海
1: 面
0: 里面的作
1: 其
0: 物
1: 实是一
0: 啊，
1: 种海菜海藻类的一种食材，那它的产出其实是透过那个中油在炼化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用冷却18度 C 的冷却海水去做一个降温的动作。可是那个海水是非常的洁净，可是同时洁净的状况上，它养成了这批非常干净而且非常具有营养价值的一个海木耳。可是他们一直在苦说，那海木耳又不能直接拿出来给大家食用，因为大家不习惯吃海藻或者是海苔的那种海带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想说，那有没有可能做成其他的产品？所以他那时候就找到了我们新路，我们就跟他研发了一个叫做海木耳蛋卷。对，
0: 哇，这个真是这个，你知道，一加一大于二，
1: 没错，没
0: 或
1: 错，
0: 者说我们讲，有时候用负负得正的方式来思考这个议题啊、哦。
1: 没错，
0: 本来呢，它是用来降温的海
1: 对。
0: 水哈、哦。我们知道降温在海边，但你现在本来想到一种，现在想到两种哈、哦。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中油在炼油炼制的过程中啊、哦，要冷却机组，
1: 没错。
0: 然后用海水18度。那另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冷却降温的海水是用在核电厂，对，核电厂。那但是刚刚特别讲到说，我们这海水是干净的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核污染了。
1: 对，
0: 那核电厂降温它的机组，但是它有一定的一个安全标准，但是没有人说得准啊。所以不过中油这方面确实，我们只是冷却机组外面的
1: 外
0: 温
1: 面
0: 度
1: 的对，
0: 啊，但是在冷却的过程里面却有海木耳的产生，是因
1: 对。
0: 为它的温度适合海木耳生
1: 没
0: 长，
1: 错，
0: 对
1: 因为18度，
0: 吧？哦，18度
1: 对，
0: ，OK。所以那海木耳生长的过程里面就是说它的产量还蛮多的。
1: 蛮多的，
0: 蛮多的，那你要如果说没有用的话，就清掉也是废
1: 就
0: 气
1: 是
0: 嘛，
1: 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蛮好的东西，那是不是有可以再利用？所以他们其实也有做成其他的，比如说化妆品或者是清洁用品。
0: 虽然里面营养成分这一方面也经过来研究啊，
1: 对，对
0: 然后来做查核，然后发现说它是对人体很好的一个食材。
1: 对，
0: 好，讲到海木耳食材，又讲到烘焙，
1: 对，
0: 哦，那就变成说我们要拿来可以用在我们烘焙品里面。
1: 对。
0: 啊、哦，那所以我们不但是我们继续来做我们的庇护工厂啊、哦，而且呢，再增加了一些营养，特别是很多的企业体啊、哦，尤其像名牌也是啊、哦，
1: 没错，
0: 你用了一些回收的这些材料，你做成的设计品、服装、包包、围巾啊这些啊、哦，其实它的价格会比新原料更贵，
1: 对，
0: 对，但是它在 ESG 报告上面、啊，它可以非常有贡献，
1: 没错，
0: 啊、哦。而且呢，消费者也很愿意来这个投资，像这样子，因为他觉得说用在我身上或我吃下去的食品，其实对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在庇护工厂里面怎么样运用它？你刚说做蛋卷嘛，
1: 对，
0: 对。
1: 做蛋卷，那这个只是其实当中的一个原料而已。那其实包括我们像我们常做的饼干，其实我们长期都在用台湾在地的农业的茶叶。对，可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新路毕竟不是食品专业出身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本着一个大家要吃得安心，所以那我们妈妈吃得安心，小孩要吃得安心，所以我们就倾向于什么都不添加，那什么都不添加的状况下，就变成自我要求定得非常的高。所以茶叶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一定会有一点点的农药残留的允许值，对，那是合法的。但是以我们的角度，我们希望可以找到无农药检出的，
0: 哦，零检出的，
1: 零检出的，对，那这就非常在我们那个

0: 初期在找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的困难，
1: 就有困难啊，
0: 对 对
1: 有难度的，
0: 非常有难度。
1: 那我们怎么找呢？
0: 我们找了很久，找了在地的农会，然后请他们推荐，然后找了各家的代理商也来了解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无农药产出的茶叶、嗯、那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会有一点点。那我们最后终于在花莲那边找到一个农家，
1: 嗯，
0: 他们是已经休耕然后重新再

0: 也本来也就是茶园，可是他们就是想说不要加农药、嗯、可是不加农药必须要把水土都必须要重新 reset 过、嗯、
1: 对，
0: 所以他们必须要休耕一阵子，让那些代谢掉之后他才可以再执行这件无农药这件事情。
1: 现在大家很喜欢追剧啊，不知道有没有还记得之前茶经这部剧、哦、对不对啊、哦、那时候讲的是在新竹啊，新竹北埔啊相关的一些茶园，那当时就是用了化肥，
0: 对、
1: 啊、就后来我们也知道化肥一件事情它会让土壤啊整个它会改变、嗯、所以呢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到达有机，那要经过了像休耕啊、翻啊，或者说再处理啊这些哈、哦，那加入一些这个有机的元素哈、哦，那才会把这个土壤重新再更改过去。
0: 没错，
1: 但花要花蛮多时间，
0: 蛮多时间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找的也蛮辛苦，
1: 蛮辛苦的，
0: 也去他的农田看过了，对，确认说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是要有科学的验证了、嗯，所以我们还是又送 SGS 检验，那也确实得到一个零检出的一个报告。
1: OK， 所以这种饼干的原料嘛，是吧？
0: 对，就是我们的饼干原料，
1: 饼干原料
0: 成本就会非常的高。
1: 成本非常高啊，但我们也知道说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支持者，
0: 对，
1: 而且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以台电来说哈，对不起中油哈，中油来讲、嗯、他们的冷却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物就是
0: 海木耳，
1: 如果说它真的拿来运用的话，对它的 ESG 来讲、嗯、也是很有帮助，
0: 没错，
1: 因为它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出，而且呢应用在食品上面啊，也造福了这整个社会、嗯、因为你用了这个海木耳之后你就不会用其他的一些没有那么 ESG 导向的一些原物料、嗯、所以相对来讲它有报告可以写。那在新路这边庇护工厂，我们的产品就算我们用了好像各方面很高的一些成本食材，但是有用了这个 ESG 的产物海木耳，对我们来讲也是对社会对地球帮助、
0: 哦、
1: 好啊。那马上蛮应景的 哦，你们现在再过一个多月一点就到中秋节了，
0: 对，
1: 所以现在有人除了送月饼之外很多人送蛋卷，
0: 对蛋卷一直是台湾人送礼的第一名
1: 真的，所以我们稍后来谈谈看在ESG 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新路基金会的成立啊，就是由一群这个孩子的家长，对，针对这个声音障碍的朋友啊，可能被医师诊断出来啊，有相关的一些病症，那但家长想说，我们一个人实在是力量不够，就一群家长啊，一起来为我们的孩子啊，共同的未来来努力。那现在呢，我们经历你看成立到现在，总共有
0: 快四十年了
1: 啊、嗯，所以我们在过程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靠自己啊，还有靠这个协助的好朋友们一起打拼啊，茁壮。那我们现在有庇护工厂啊，我们稍后回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来谈谈看啊，在最新的我们的庇护工厂有洗衣，有烘焙，在烘焙的部分针对中秋节哈，那我们有哪些的做法其实跟 ESG 很有关系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谈。

0: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联播网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趋势呢是社福机构啊怎么样来做 ESG， 所以大家想说诶，社会福利不是已经有 S 啊社会在里面了吗？为什么还可以做或者还要做 ESG 呢？诶，我们在今天呢就请到新路基金会的两位好朋友啊来谈，那他们也是在社福界啊第一批在台湾在做 ESG 的单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事业处的处长温德峰啊，以及余崇威专员。嗨，两位早安。
1: 大家早安，
2: 听众大家早。
0: 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海默尔啊跟这个中油来合作嘛，哦，那而且用在我们中秋节的这个礼品里面，
2: 没错。
0: 那事实上其实在这个中秋节之前我们也已经先在这个各种不同烘焙里面我们来尝试跟操作过嘛，哦，是吧，
2: 对，哦，
0: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结合，我们知道说年节的礼品啊，哦，其实量是非常大的
2: 啊，哦，对，嗯，尤其是企业的采购量会非常的庞大，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我们也是很有心，哦，把这个放在跟环境议题社会议题相关的一个，哦，一个产物啊，就放在我们的礼品里面
2: 啊，嗯哦，没错，
0: 所以觉得好像购买的人都已经做了 ESG 的参与了，
2: 就是让大家一起参与这件事。
0: 好啊，那在我们平时啊就以这次来讲啊，即将到来一个月以后的这个中秋节啊，我们有没有像推出特定的一些商品呢？
2: 我们这次的话其实应该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跟企业都一定会有合作采购的部分了。
0: 嗯，
2: 那其实企业的采购非常大的需求已经在转换成希望有多一点的 ESG 的元素在里面。
0: 对，因为每一分花出去钱都希望可以紧扣 ESG 的。
2: 那因为过去我们都会扒着我们的 S 不放，就是我们是身上就业啊，嗯，我们是公益团体这样子，
0: 哦，也是 S 也
2: 是 S 啊，
0: 是
2: 啊，哦，对，那他们就会想说那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有一点点的 E 的可能，
0: 哦，环境因素，
2: 环境因素可能，啊，所以我们开始就会思考说 E 要怎么导入，那其实在烘焙来讲导入 E 的状况其实大概大家的做法其实大家都没有差别太多，嗯，就是包材的部分。
0: 是，
2: 那包材部分我们可能用纸张的话我们可能就用 FSC 可衰塑的一个纸材来做一个印制，
0: 嗯，
2: 那再来就是印制的油墨大部分目前来讲就是用植物型的油墨来做一个印制，
0: 嗯
2: 那减少一个那个污染的部分，还有就是塑化的一个部分，
0: 啊，
2: 对，那当然我们在企业合作当中我们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就是客制化的服务，好，比如说企业他希望他的 ESG 当中可以更加强调的 E 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曾经有跟一个企业合作是八客制化礼盒，
0: 哦，客制化礼盒，
2: 客制化礼盒，
0: 哦，专门是为他公司的量身打造，
2: 没错没错，那他的礼盒因为一般的礼盒我们大概员工拿到之后吃完里面的东西外盒好看的可能就会拿下来自己运用，
0: 嗯，
2: 那普通一点可能就最后还是会回收掉，
0: 是，
2: 对，可是我们那时候跟，那个，
0: 回收其实也是烧掉了，
2: 对，哦，其实对，
0: 因为回收就是这样子，哦，回收你说纸再生变别的纸，哦，第一个便当盒不可能因为它有油膜，
2: 对对对对，
0: 哦，那其他的纸呢其实你看它回收分类，哦，它是怎么样做呢，就是把同样燃点的东西放在一起烧的过程里面不会说，对，方便一点，不过有些烧不掉啊或各方面，哦，
2: 对
0: 对，所以最后也是烧掉，很可惜，
2: 很可惜，所以我们那时候想到有没有可能让它再利用，
0: 然后就果然，哦，就有企业跟我们来谈说做一个特别的盒子，
2: 没错，对，因为他企业总是希望我花的钱可以让员工有一个外面买不到的东西，
0: 嗯，
2: 对，我的用心在这里这样子，
0: 嗯，
2: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企业合作就是把他的企业社套入在我们的礼盒设计的元素里面，然后再把整个礼盒用切割的方式在他使用完之后教员工怎么折成一个桌上的摆饰，嗯，我们那时候是因为中秋节所以我们把它做成兔子，
0: 哦，
2: 对，然后做成兔子之后所以员工吃完之后他可以把这个纸盒拆解之后重新组合成桌上的一只小白兔，
0: 哦，是他的特别，
2: 对，可是 他的企业色可能是绿色，
0: 嗯，
2: 但只小白兔就会是绿色，可是后来有个另外一个企业它是红色，
0: 嗯哼，
2: 我们就把它做成龙的样子，
0: 龙，
2: 对，龙，因为那年刚好也是龙年，
0: 嗯
2: 对，我们就把它做成龙的样子，所以它只员工就可以把它的那个外盒折成龙的样子放在桌上，那同时间我们就会把它设计的 logo，企业的 logo 就会放在里面，
0: 嗯，
2: 所以企业主这边就可以看到说，哦，

0: 我送给员工的东西，员工会把它留下来继续用，
1: 是，
0: 然后可能把它当成一个桌饰或是一个摆饰的时候，他们企业的 logo 也还在上面。
1: 嗯，对，
0: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刻字，
1: 就是这个睹物思人啊，睹物的是公司，回家
0: 一直记得
1: 爸爸公司的龙啊，这个可爱小白兔。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真的，像这种方式把这个企业的精神灌注在包装里面哦，
0: 对，
1: 那也是一种这让大家觉得说哦，真的很不错的一个做法。那您刚提到说，为公司来设计这个纸盒外包装嘛，那你要有这个设计师啊，比方说产品设计师，对不对？啊，那这有时候是公司自己提出来的呢，这个案子的企划案，还是我们自己要去找外部的设计
0: 啊？其实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 idea， 然后我们自己去找外部的设计师，
1: 嗯，
0: 对，跟我们内部自己的设计师去做沟通，
1: 嗯，
0: 然后想出来的一个创新的服务。
1: OK， 所以说在这方面也是 ESG 相关，
0: 对，
1: 因为他不会把这个外壳哈就废弃丢掉了，
0: 对，
1: 所以他可以保留下来。
0: 对，那包括其实像我们其实很多一般的礼盒里面，其实我们除了食品礼盒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支叫香氛手工皂礼盒，
1: 是
0: 我们最近也开出了一个礼盒，就是它可以拿来把那个纸盒变成你的卫生纸的纸盒。对，所以它你里面的手工皂拿出来使用完之后，它的外盒还在，你一般就是丢掉，
1: 嗯，
0: 但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再把里面的卫生纸，那个新买的卫生纸放在里面，它就变成你桌上的一个很漂亮而且独特的一个卫生纸抽取盒。
1: 哇，那这边要思考很多，就包含说在市面上面一些普遍的卫生纸，它的软的包装嘛，塑胶袋的装包装大概多大哈，然后你要比它大，
0: 对
1: 不对啊？大一点，不大太多，然后它可以放进去之后就直接抽取，
0: 对，
1: 那外面就是个漂亮的盒子，
0: 没错。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说，因为手工皂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海洋有关，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设计也是跟海洋有关，是一个海洋的一个设计，蓝色偏蓝跟白的设计，所以你摆在桌上的时候，其实跟卫生纸的意象其实也蛮搭配的，
2: 很像浪花这样，
0: 对，像浪花，对，
1: 是，所以在这个我们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想有的时候呢，我们外包装啊丢弃很可惜，我们就设计一个。那可能你里面东西早就吃完，不知道民国哪一年吃完了，但是盒子还在哦。
0: 对，
1: 那这时候它还有很多情感的联系，或者公司的向心力啊，像这些都可以在里头。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外壳的 ESG 的概念嘛，
0: 嗯，
1: 那里面的内容物我们刚刚讲说有茶叶，还有海木耳。
0: 对，
1: 那以今年来讲哈，新路烘焙坊哈，所烘焙工厂所做的大概我们的礼品会有哪些？
0: 其实我们的烘焙礼品大概就包括了我们的主要产品有蛋卷，然后我们有手工饼干，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米叶果果，它就是那种日本的米果船、
1: 哦，米果，
0: 米果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凤梨酥，台湾在地的凤梨酥，
1: 嗯，
0: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全部都是使用台湾在地的农产品去制作，包括我们的茶叶的部分也都是炒台湾在地的。那曾经也有一个企业跟我们客制合作，是它有指定的茶农，
1: 哦，
0: 因为他在平林，他的工厂是在平林，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希望他可以造福在地的茶农，
1: 嗯，
0: 因为他们也要做 ESG 嘛，
1: 没错，
0: 对，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帮助，他帮助了两个族群，一个是生长的就业族群，另外一个就是在地的青年农青的部分。
1: 哦，对呀，所以用这种方式合作，在他们公司本身来说，对于 ESG 这部分，他们能够想到的就尽量来做到，
0: 对，
1: 而且又登记木林了，
0: 没错，
1: 好啊。那在我们庇护工厂里面啊的工作伙伴大概有多少人呢？
0: 我们台北的话，我们有42名的声音在做烘焙的工厂，那高雄蛋卷厂的部分的话，目前有26名。
1: 所以现在北高有两大基地，
0: 对，
1: 对，而且分清楚我们的产品啊是面向
0: 不同，
1: 因为涉及到这个我们的器材不一样，
0: 没错，产线的不同，
1: 产线不同，
0: 产线不同。
1: 哦，好，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做蛋卷这一部分啊，现在全台湾我们知道说送礼方面，蛋卷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商品，你刚刚也提到，
0: 没错，
1: 甚至有些像原料的取得。包含像是鸡蛋啊，也是思考的重点。
0: 没错，没错。那鸡蛋的部分啊，其实在之前那个蛋荒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的紧张，
1: 是，
0: 对，但是我们那时候也很害怕说我们会不会断炊，或者是拿不到蛋这样，或是拿到不良的蛋。那其实在企业合作上面，其实那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蛋商企业，他就是很支持我们，他都会帮我们保留好他新鲜的蛋给我们，不让我们得到那种断炊的状况。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安然的度过，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是说那蛋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再去做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提到的家乐福，那时候
2: 对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企业

0: 业的支持下，然后就尝试去导入动物福利鸡蛋，然后在
1: 哦，
0: 我们
1: 对啊。
0: 的高雄就一样做，把它制成蛋卷。那
1: 嗯。
0: 我们也是请高雄的工厂的伙伴，然后去找到一样是在地的青农，他是回家接养鸡场的二代，
1: 嗯哼哼哼，
0: 他从原本的这种惯性格笼蛋的方式，然后
1: 是，
0: 慢慢把它转型成平饲的这样的鸡。那我们就想说，一样这样的一个公益模式，它可以有双重的价值，那也是我们在这个模式里面去尝试的。但它一样就是属于企业短暂性的方案合作，因为它的价格本身真的是比较高，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成为常态性的商品。
1: 当然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经营碳排的过程当中哦，不只是企业哦，那企业是一个指标吧，因为他们必须要做到哦。那在一般的消费者、一般民众方面啊，也会针对这个如何对地球好、如何友善动物这方面啊，其实我们都会放在心里了。那但在付款那一刹那，当时哈，也会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可是如果是以这个地球的需要跟人性的比较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哈，就直接看我们怎么样对，就是人是做对的事嘛，这个选择。在这方面，我相信我们现在跟未来啊，所要走的方向，其实也就非常明显了哈。好，那我们在今天访问特别来宾是来自新路基金会啊。那新路基金会，我们知道说，在最近以来啊，可以说长期我们除了做自己的社会福利以外，现在更加多元是朝向环境，也就是 ESG 的 E 的部分啊。那我们稍后也来谈谈看，在 G 的部分啊，我们也有琢磨啊，怎么样来做到啊？那还有在中秋节呢，我们还有提供哪些部分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合作？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锁定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那在今天早上呢，大华为您访问两位特别来宾，是来自新路基金会的

0: 好朋友。那刚才呢，德峰署长提到说，我们在整个中秋节的这个今年礼盒的部分哈，我们都采取像是幸运太牌的元素，不但把这个像是食材方面啊，用这个中油，我们跟他合作这个海默尔啊，同时呢，在茶叶方面也是这个我们用的是无毒的这个有机的茶叶啊，完全零农药零检出。鸡蛋我们做很多蛋卷的、啊、哈，这个蛋卷在高雄工厂做出来的啊，蛋卷也是啊，这个友善农事的这样鸡汁，你就发现说真的，我们现在送礼啊，大家吃甜点吃的不多。哦，还想说，哎，这个甜点不太甜，对，所以很好吃。那我们也是往这个方向、健康方面来走。那特别也是走精致化的路线嘛，让大家觉得说，我今天送一盒礼，收一份礼，哈，我们不只是这个食品，我们同时还有很多的对地球友善的部分，
1: 嗯，没错。
0: 好，那当然我们在讲到说制作过程也是蛮重要的。
1: 对啊，因为制作过程毕竟我们是身心障碍者的就业的团体，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当初在生产所有的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采取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希望身心障碍者参与在每个环节里面。
0: 嗯，
1: 对，所以各位所采购的每一项的礼品或者是我们的商品的部分，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我们亲手身心障碍者亲手制作，包括连纸盒的折叠然后组装都是由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在制作的。那这当中当然会有很大的挑战，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社会的刻板印象，会觉得说，哎，身心障碍者、智能障碍者他们做的食品安不安全，或者是卫不卫生，甚至于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么复杂的东西吗？嗯，其实那时候我们想要挑战的就是这个刻板印象。
0: 嗯，
1: 所以我们当初在台北工厂成立的时候，103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属性就是希望可以拿到 HACCP 跟 ISO 22000的一个双验证。
0: 哦，认证。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新北市第一个拿到双验证的 PU 工厂。
0: 嗯，
1: 那这当中当然只是一个验证，那实际的作为当中，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比照这样的工厂去做运作。
0: 嗯哼，
1: 所以其实都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到我们工厂去参观。
0: 是，
1: 对对，因为我们都是直接在地生产。对，所以这样的状况下，嗯，其实每一个身心障碍者都可以依照他个别的特质，好，比如说精细动作比较强的个案，我们可能就会放在外面做纸盒的包装；记忆力比较好的个案，我们可能就会做组装。那如果体耐力比较好的，或者是比较耐热程度比较高的，我们可能就会在做内场烘烤的部分。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会依照他们的特质去安排在每一个产线当中的每一个环节。
0: 是，我们就说在一般的烘焙房里面哈，那或者说在像是就烘焙工厂，我们除了工作者以外，也都会编有编组啊，
1: 对，
0: 有组长啊，有班长啊，对啊，还有主管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工厂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分配呢？
1: 哇，我们会比一般工厂分得更细。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如果是我们一般人的话，我们可能同一时间我可以做打料、备料、
0: 嗯，
1: 煎烤的动作。
0: 嗯哼，
1: 可是如果是我们身心障碍者，考量到他们的特质属性的状况下，我们可能就会把它真的区分成打料组、备料组，
0: 嗯，
1: 然后可能在另外一个手工组，
0: 嗯，
1: 就依照每一个环节去把它再细分，嗯，甚至于每一个备料里面，我们还会再细分，可能是一个先备组、后备组。嗯，
0: 哦，比方说先备是面皮、
1: 面粉来的时候先分类了，或者是我们某一些原物料需要先备的，我们就会先备。
0: 嗯，
1: 那先备组可能就是认知能力比较高的，对对，这样的状况。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比一般的公司来讲把环节拆得更细。
0: 是，像处长你平常也会在这个烘焙坊附近吗？
1: 我就
0: 办公室就啊，
1: 对，赶工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进去做了。对，
0: 所以今天你也可以跟大家现身说法一下，说一个饼干怎么样做出来的，或者说蛋卷怎么做出来的。嗯，
1: 对，其实饼干蛋卷都还算单纯，其实我们最痛苦的反而是凤梨酥。
0: 哦，怎么讲呢？
1: 因为凤梨酥其实坦白讲，台湾凤梨酥太有名了，
0: 嗯，
1: 所以其实凤梨酥的产具越来越多，机器越来越多，可是他们都会强调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化生产。
0: 嗯嗯嗯。
1: 那其实有做过烘焙的人都知道，手工做跟机器做那个口感真的落差会蛮大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像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身心障碍者就业，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有工作做，
0: 嗯，
1: 有事做，所以我们不可能全自动化。
0: 嗯嗯。
1: 对，所以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就会用半自动。所以前置的揉面团、包馅，我们全部都是用手工做。
0: 手工。
1: 然后到最后的压模真的是太痛苦，因为我们的模是台湾目前唯一的正方形模。
0: 唯一的。
1: 对对，我们就因为我们考量到他们没有办法像一般大家去手作坊买到那种一排九宫格，或者是一排三格的凤梨酥模，我们必须要用的是钢，用那种不锈钢做成的一个48层模。28格膜，
0: 28格，
1: 对。
0: 哦，
1: 然后就一个一个像填空一样把球放进去里面，然后这样压。
0: 嗯哼哼，
1: 我们用人工压。
0: 都用人工压，
1: 对，都用人工压，对，所以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我们的产能是有限。

0: 片的，但是我们想要确保的是你们可以吃到那个手工制作的口感。
1: 哦，对，手工制作的口感跟用机器设备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机器因为它是一个模组式的，所以它在于紧实度的那种落差会有差别的。所以当我们咬下去那一口，其实你会感觉到，哎，这东西怎么松松的？
1: 嗯，
0: 但跟我们手工压制，我们是紧实的。那种口感就会有落差，
1: 那种扎实的感觉，
0: 对，
1: 现在有那种有温暖的感觉，
0: 对。那再就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是食品业出身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多食品成本的概念，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客人，因为我们又什么都不添加，我们不加香料，我们不加防腐剂，我们不加延长的任何的效益的东西，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吃到有些东西没有味道。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伯琉
1: 啊，伯琉共和国，
0: 对，伯琉共和国，他们当初来台湾参观的时候，他们带了一批台湾去扶植他们种的芋头，
1: 嗯哼哼，
0: 因为他们希望除了种芋头之外，那个芋头有其他的经济效益，可他们不知道要做成什么，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来带着他们的芋头说，哎，这是你们台湾教我们种的，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做成饼干？
1: 哦，
0: 我们回去再教他们做，他们就可以卖芋头饼干，
1: 是，
0: 对，好，我们就是讲哦，芋头应该很香，因为我们常吃那个芋泥蛋糕嘛，
1: 对，
0: 很香啊，就我们讲，哎，颜色怎么是白的？然后
2: 不是紫色的，
0: 对，怎么不是紫色的？然后味道，怎么没有味道？
1: 嗯哼，
0: 哦，原来芋头这个东西本来在制作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咸味的跟咸色的东西，它反而是在最后跟面团混合在你口腔里面的时候，那个味道才会出来，
1: 才放出来。哦，
0: 对，可是我们就觉得这样很没有芋头感觉啊，我们就狂加，狂加芋头。所以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茶饼干里面也会有这个问题哦。
1: 嗯哼，
0: 茶香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可是茶叶有时候装茶叶很贵，因为我们是无添加的，
1: 对，
0: 无毒药、无农药的，不是无毒药，无农药的一个，所以它成本非常高。可是我们又想要有那个味道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加很多粉，所以加到连厂商都说你的较量怎么会这么大？可是我看你的销量好像也没那么多，为什么要加那么多？你的茶叶到底哪里去了？我说我们就加多少，他就吓到你这样子真的很浓哎。所以我们的客人吃到我们的茶饼干，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好像真的在喝茶，
1: 嗯，
0: 因为那个茶香就直接在嘴口腔里面就是，
1: 而且还蛮提神的，
0: 没错，
1: 对，这个茶饼干还喝了一杯茶哈，
0: 对，
1: 而且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 maybe 哈，有也许在其他的时候啊，我们吃到觉得哇，这个好香浓的芋头的味道，或者说这个茶叶的这个香气这么浓郁啊，那有可能它不是原先我们原料的像这样子这么丰富集中的味道，
0: 对
1: 啊，对，但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合法的添加，
0: 对对，
1: 可是今天我们来谈的就是新路基金会啊，新路他们的庇护工厂所做的部分，就是真材实料以外呢，为了增加风味啊，原料狂加啊，不计成本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中秋节前夕啊，我们也这个了解说到底我们在这个庇护工厂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制作的，而且新路不但标榜我们自己是这个社福机构嘛，所以我们在环境方面我们现在在加把劲，可以把这个所有有关于 ESG 的部分都把它做好，也跟很多的这个企业方面厂商来合作，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参考。在中秋节呢，我们也可以来看看，我们有哪些比方说礼品啊或者自用啊，其实针对这个社福单位啊，他们所做的真材实料的部分啊，我们也可以入手，对自己企业的 ESG 啊也很有帮助。好，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还有短短的一段节目时间啊，我们再和这个两位特别来宾来谈有关于在新路包含中秋节跟 ESG 之间的相关联，还有哪些的合作方合作伙伴可以一起来和我们来共同合作。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还有最后短短的六七分钟时间，我们要继续跟今天的特别来宾新路基金会的德峰处长以及崇威专员来谈一下有关于我们在这个中秋节前夕，我们和大家刚才分享的是蛋卷跟饼干还有蛋黄酥应该是凤梨酥那在这个制作过程中真材实料，还有这个用这个工具来压模，
1: 不锈钢珠啦
0: 对是，对，真的是这个不惜成本而且做出来都是手工的味道真的是大家就怀念这个像古早味的感觉。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食品方面嘛，对不对？
2: 对。
0: 那你们的人工够不够啊？就是说还有企业采购啊还有这大家听了以后觉得说哇这么好吃可能要来订购。
2: 是，其实我们譬如讲常会遇到一个窘境，就是淡季的时候没有单。平常淡季的时候
0: 淡季不淡
2: 然后旺季的时候单很多做不完。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会考量到的是生意障碍者他的负载力，我们不可能像一般业者一样就是加班加24小时或者是旺季赶工这样子，因为我们考量到生意障碍者的体耐力，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会采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分流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些企业，我们可能就会鼓励他说如果你们已经买过我们的烘焙品了，那是不是有可能买一下我们的另外一支产品，我们那时候在洗衣工厂里面制作的香氛产品那手工皂或者是我们的香氛瓶或者是我们的扩香蜡烛的一个部分那这样的状况下其实就可以造成我们在采购上面企业一样支持我们，可是或者是消费者一样支持我们，可是他采取的是不同的商品线这样就不会太过于集中在于我们的烘焙工厂里面。
0: 对 OK， 对于你看我们的这左脚右脚往前进我们还有另外一条产线，
2: 没错，
0: 是这个洗衣
2: 洗衣的香氛产线。
0: 洗衣香氛产线，我们洗衣以前都是就直接就是我们做洗衣的工作嘛。
2: 对对
0: 对，那后来怎么样研发出来香氛这条产
2: 线？因为想说洗衣一直香香的，那洗衣服洗久了之后就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精进一点？因为毕竟生意障碍者还是有很多的特质在里面，所以我们会发洗衣当中你会发现有些特质的孩子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从事那么高技术的门槛的工作，
0: 比方说洗衣它最高的门槛会在哪几个
2: 方？整烫整烫的衣服，
0: 哦，
2: 尤其是烫警察跟军人的衣服它要前面两条线后面三条线。
0: 我相信这边除了我以外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佩服就是说你刚提到说声音障碍朋友不见得每一位都可以做，像一般朋友也不见得每个人可以做，
2: 对，我到目前也没办法烫前二后三，
0: 真的。 对，所以这方面就真的需要特别的，
2: 对，也某种来讲也是他们的天赋。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去发掘他们的天赋，但当中还是会有一群 PU 员工可能没有办法从事到这么高技术的门槛
0: 是
2: 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思考说那有什么是他们可以在洗衣工厂里面做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从门槛比较低的手工皂开始着手。可是因为新路的特质是在于是一群妈妈成立的团体，所以我们对于自我的要求都会定得非常的高。对，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做的手工皂或者是我们做的香氛的产品是可以跟一般市场可以去做竞争，而不是大家都可以在家 DIY 的东西，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皂基的元素，甚至于我们来自于里面的香料的一个元素，甚至于我们里面蜡烛，连我们连烛芯

0: 印度要求 ESG
1: 哦，怎么做呢？
2: 我们用的是木片主芯 FSC 认证的木片主芯
1: 哦，
0: 一般蜡烛是用棉线，
1: 棉线 对,
0: 对，但我们用的是木片，而且是 FSC
1: 是它代表什么呢？
0: 它是可被追溯的树木的来源，所以它是烧完之后就没有了。
1: 嗯哼哼，
0: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状况下比一般的棉线它的产出，因为棉线制作还是需要化纤，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还是有化学纤维的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其实会减少，相对于环保的议题来讲减少一点点，但是我们只要想得到能够减少我们就会做。那这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的是包材
1: 哦，
0: 对，大家有买过手工皂的话知道就是可能会用塑胶包膜，
1: 嗯嗯嗯，
0: 对，那个塑胶包膜其实是不可
1: 回收的，
0: 对，
1: 那
0: 它也是一般，
1: 它就是石化产品，
0: 对，就是石化产品。但我们找到的是可回收再制的塑胶包膜。
1: 哦，所以这塑胶是可以再被回收、
0: 对，
1: 利用、
0: 回收再利用、哦。而且那个厂商其实是台湾的厂商。
1: 嗯，那这边也要跟这个所有使用者啊、哦，或者跟所有听众朋友讲说，如果我们今天使用到的是可回收塑胶包膜啊、哦，我们知道说，我们平常这丢弃垃圾的时候会有些习惯，
0: 对。丢在一起，
1: 你很难去回收卫生纸嘛，对不对？好、哦，用完再就想着丢掉。那这种包膜性质，我们会等同于卫生纸，
0: 嗯，
1: 就我们撕掉即丢。
0: 对。
1: 可是如果说可以被回收的话，既然我们知道，那我们是怎么回收呢？就放在、
0: 我们今年开始其实是在我们的洗衣的门市，我们的门市在信义区、大安区、大直区、板桥、县府那边也有一间门市。我们这四间门市，我们都在做回收的动作，
1: 哦、
0: 包括我们洗衣服上面的那个袋子，
1: 嗯、
0: 洗衣袋。
1: 嗯，
0: 我们也是使用回收再制的，
1: 是，
0: 对对对
1: ，OK。所以，我们从新路如果说购买到像是啊、香氛啦，或者说、香皂啊、肥皂啊，那上面有包膜的话，我们记得哈，
0: 回到我们门市，
1: 对，要不你就当场打开，要不然就回去以后啊，打开之后收集起来，再回到门市哈。其实就是老朋友多见面了，
0: 对对对对，
1: 对。那我想提一下，就是说以香氛来讲啊，香味我们也有分啊，是不是 ESG 啊，跟环境有没有关系？
0: 我们比较想强调的会是它是不是来自于法国香氛验证的一个原料，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
1: 那所以说它产地也多半在欧洲吗？
0: 对对对。
1: 哦，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它不是化学的。
0: 对，其实这部分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在做净零当中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料采购当中所产生的碳排。
1: OK，
0: 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硬伤，包括烘焙也 是因为我们的主要奶油也是来自于欧洲的。对对，所以这样的状况下它的采购所产生的碳排非常的重。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讨论 ESG 解套的方式的方向，我们就想到的是那有没有可能从其他的能源里面去做转换。
1: 是。
0: 所以包括了我们的烘焙工厂，包括了洗衣工厂，其实我们的能源电的部分我们大概有采取了 5% 的绿电，跟洗衣工厂是采取了 20% 的绿电。
1: 哇 ,20%?
0: 对 ,20% 的绿电。
1: 因为洗衣工厂比烘焙要费电嘛。
0: 更费电。
1: 更费电。因为洗衣机跟烤箱来讲哪个用得多啊，洗衣机对不
0: 对,
1: 對、哦、真的，所以照这比例来看真的是。那我们绿电怎么采购呢？我们知道说全台湾这个绿电，我们台积电嘛采购
0: 对
1: 抢手啊，很多科技业啊都非常抢手。
2: 我们是透过那个一个算社会企业叫阳光伏特加，然后其实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因为有先做了两个工厂的碳足迹的两个工厂的碳盘查，那之后我们其实就已经有先找出未来工厂的节能的策略，也是因为在那样的契机之下，我们就先跟阳光伏特加谈好，我们这两个工厂至少要5%的绿电，然后后续就随着有不同的企业资源赞助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有余裕去增加洗衣工厂这边的绿电的采购量。对对对，
1: 哦，是我们知道说绿电它的成本和它的价格是比一般我们火力发电要高很多，
2: 对，而且
1: 高一些了，
0: 高一些，高一些，
1: 高一些。
2: 对，而且因为庇护，我们其实在做的时候也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庇护工厂它使用台电的电，我们叫灰电，它还会依法有折扣哦。
1: 哦，
2: 对，所以它的那个价格
0: 落差更大，
2: 对，落差就更大了，那就会让大家更没有办法
0: 想要用绿
2: 去使用绿电。
1: 就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发展过程中啊非常吊诡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想要做好事啊，但是你要花更多钱
0: 啊。对，
1: 对，是没有办法，因为它成本就是比较高。
0: 是，
1: 那但我们希望哈，终有一天我们所有电都变成绿电了。
0: 对，
1: 终有一天，因为科技不断在发展，所以我想说，马斯克星链是不是可以发电了？直接就从外太空啊、然后发好电以后，透过大气层穿越传输到地球上，我们所有电都不需要再烧碳了哈。那用或者说燃煤、天然气这些、都不需要。那在这个理想在 发展完成之前，我们还是必须要

0: 付更多的一些代价，
1: 是，
0: 但起码可以让地球不会升温这么快。
1: 对，哦，
0: 那这些方面也就是在新路基金会啊，两个庇护工厂，一个是烘焙，一个是洗衣啊，都往这上面发展。嗯，那我们的客户来洗衣的客户，应该大宗是企业嘛，是？
1: 洗衣的话，其实包括一般消费者。
0: 一般消费者也有，
1: 一般消费者也有。哦，
0: OK， 所以那我们现在洗衣工厂有几个？
1: 我们目前在中央工厂是在五股，
0: 嗯，
1: 那我们门市的部分在台北市的信义区、大安区，然后大直区，还有板桥、县府地下室，嗯嗯嗯，都有一个据点。
0: OK， 就是这个水洗干洗都有。
1: 对对对，水洗干洗都有。
0: 哦，是，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啊，我们有限时间，但是我们发觉说，哇，新路做了好多事情啊，跟这个环境啊、议题、ESG 啊接轨啊，我们谈都谈不完。但是我们也有方向，就是往这个方向来发展的话，不只是一般企业，就算基金会啊，我们走对的路哈，啊，能够结合更多的资源。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量能，所以更多企业愿意跟我们结合嘛。
2: 对，没错，
1: 没错。
0: 但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大家看，如果说大家还有空间的话，现在订单我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啊，
1: 哦？来得及，都来得及，
0: 都来得及啊。哦，OK， 好，那我们可以看新路的这个烘焙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香氛啊，在这个两个工厂庇护工厂里面啊，我们都可以找得到。好，那我们节目今天要这边告一段落喽。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德牧经理啊，还有这个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现场，虽然我们谈的讲话的篇幅没有这么多，但是崇威专员啊，平常也是在我们提案的过程啊，跟所有企业接轨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啊，
1: 谢谢，
2: 没错。
0: 好，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啊，趋势领航主题曲，下礼拜再会喽。我是李大华 ，OK，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 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你有没有每天滑一下呢？对，我们手机拿来滑一下，再看一集，不知不觉是不是已经凌晨一两点了呢？近年来 AI 的短剧快速崛起啊，不少人原本只想看个几分钟，没想到却一路追剧一直到深夜啊。精神科医师杨聪才表示， AI 短剧之所以容易让你欲罢不能，其实不是你自制力不足，而是它精准地抓住人类大脑的奖赏机制、情绪需求以及心理补偿哦。所以你可能会不断地去想下一集会不会更精彩呢？许多人把短影音AI 短剧令人停不下来的原因归咎于是多巴胺，但是杨医师表示，真正关键并不是单纯的追求快乐，而是大脑对未知奖赏的期待哦。AI 短剧最常利用悬念作为结尾，比方主角正要打开神秘的信件，或者真相即将揭晓，哇，这画面就突然结束了，你就会产生强烈的没有完成感哦，迫不及待点开下一集。人类的大脑最难抗拒的不是已经得到的奖赏，而是不知道下一个奖赏什么时候会出现哦。与传统戏剧需要长时间的铺陈是不一样的， AI 短剧往往数十秒内快速完成了误会、反转、告白、复仇等剧情，大脑对于具有情绪刺激的事件特别的敏感，情绪起伏越密集越容易持续的吸引注意力。 AI 技术又能够快速生成测试不同剧情，使得短剧几乎每一分钟都安排新的高潮，让你难以离开哦。短影音平台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在于观众不知道下一支影片会出现什么样的内容，这种下一个可能更精彩的不确定性和心理学当中的变动比率奖赏概念是相似的，虽然并不是赌博，但每一次滑动都像是一次小型的抽奖，大脑因此持续就会期待下一次的惊喜。除了剧情本身呢，其实 AI 短剧容易让你投入，最重要的也是满足很多人内心的情绪需求。比方喜欢霸道总裁的，可能你就是渴望被重视的人；喜欢逆袭故事的，可能就是想要弥补现实当中的挫折；喜欢看复仇剧情的，可能是希望替自己讨回在现实生活里的公道；喜欢甜宠剧的，可能就是期待被人理解、被人宠爱。我们表面好像是在追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寻找自己内心缺少的东西哦。精神科医师特别提醒我们，人生不像短剧，每几分钟就会有高潮低起，但真正能够带来长久幸福的往往是一顿饭、一场散步、一段聊天，或是一夜充足的睡眠。最值得追的剧最后还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1404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嘎西，马嘎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一年级是 Glitcha Glass 安达，会当选择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litch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太太，你也来买菜啊？
1: 是啊，哎，林太太，哦，你也这么早哦？
0: 是啊，哎，听说啊，今天菜市场有打折耶，我就赶着早点来。哎，林太太，你也知道这个消息啊？
1: 没有啦，我不知道。哎，我只是哦，家里有点事啊，就想早点来买菜啦。
0: 家里有事？
1: 嗯，
0: 是要请客吗？
1: 没请客啦，只是。

0: 最近我们家事比较多了啊，我就必须先把菜买好才能够放心的去办事啊。
1: 哦，那是什么事情啊？哎，是不是你公公的事啊？听说他生病躺在床上了，怎么样，还好吧？
0: 对啦，就是我公公的事啦。哎，从他病了躺

0: 照顾，还有临时放鸽子，真的很让人烦心呢。
1: 那现在是谁在照顾他
0: 啊？还是我们家的人呢、啊？大家还是轮流排班照顾啊。不过最近我们家亲戚有一次叫我们去聘雇移工，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问谁。
1: 丁太太，我刚好知道一个消息，现在啊，正好从115年4月7号开始，雇主除了原已得自越南直聘制造业选工服务以外，也进一步开放从越南直聘家庭看护、机构看护、农业、营造、屠宰、海洋鱼捞以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等工作的类别哦。
0: 啊，越南哦。
1: 是啊。来，丁太太，你知道有那个直接聘雇中心吗？
0: 不知道哎。
1: 好，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直接聘雇中心。
0: 好。
1: 劳动部成立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直聘中心是协助没有委托仲介公司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情，像是提供包含聘雇咨询、案件申请、聘后的管理、双语的翻译、移工转换雇主媒合及办理雇主说明会等多元的服务。在直聘中心的协助下，雇主可以轻松聘雇移工，如果有申办的问题，都可以向直聘中心寻求协助。而直聘中心也是可以办理我刚刚提的各业别专案的选工服务，可以直接从越南引进移工，流程也会更加迅速而且便利哦。
0: 哦，直聘中心哦。
1: 是啊，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鼓励雇主采行直接聘雇制度，这是既定的政策的推动方向。劳动部从97年成立直聘中心，除了协助雇主自行办理聘雇事宜，也为强化国对国直接聘雇服务、接轨国际公平招募趋势及提供雇主与移工更多元聘雇管道，劳动部积极洽谈各移工来源国，扩大直聘专案选工适用的工作类别，并且由直聘中心担任窗口，协助雇主提出的招工需求转请移工来源国协助招募符合的需求，大约是雇主需求人数的2至3倍的移工名单，以提供给雇主进行选工。
0: 那雇主如果想要透过你说的那个直聘中心来聘雇越南移工，那要怎么办啊？
1: 雇主可以依照自身的需求选择书面、视讯或者是亲赴海外等方式来办理选工，后续再由直聘中心与移工来源国共同协助完成录取人员入境及就业相关的程序。此外如果雇主已经有人选并想要从海外直接引进，也可以透过指明聘雇的方式，由直聘中心协助办理越南移工引进的作业，协助雇主呢在指定的期间内迅速取得合适的人力，满足用人需求，并可以有效地节省国内外仲介的费用，降低劳雇双方的负担，还有助于雇主与移工建立良好的互动与信任的基础，也可以稳定劳资关系。
0: 现在都是雇主自行去聘雇的
1: 哦？没有啦，劳动部说现在目前办理聘雇移工是采行双轨并行的制度，雇主呢除了可以委托仲介公司办理之外，也可以自行办理哦。为了避免雇主在自行办理聘雇移工手续的时候，因为不了解相关法规规定，会不知从何着手的情况，所以劳动部成立了直聘中心，提供雇主聘雇咨询、案件申办等多方面的面向服务和协助，使雇主呢能够无后顾之忧办理自行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
0: 那省了不少事呢。
1: 是啊，那个劳动力发展署也说，直聘制度呢不仅可以加速选工的流程，提升雇主在聘雇上自主性，也呼应当前国际公平招募的发展趋势，透过直聘制度免除移工和雇主负担海外仲介费用，提升选工过程透明度，确保资讯对等， 期盼

0: 更多雇主可以善加运用职聘的资源，共同促进劳动市场健全发展。
1: 哦，这样哦，哎，林太太，听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我回去哦，就跟我家人说，让他们先去问问看。
0: 啊，对了，你们也可以先上网看看呢。
1: 上网？
0: 是啊，劳动部说啊，雇主提出移工聘雇许可案件申请的时候，职聘中心除了制作申请书表、填写范例、提供雇主参阅之外，并由专人电话以及临柜协助雇主申办。此外啊，雇主也可以经由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采线上申办。如果啊有操作上面的问题，也可以电话洽询职聘中心，也会有专人引导并协助完成申办的事宜。而关于雇主聘雇移工后相关的应办事项，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及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让雇主能够安心的聘雇。
1: 哇，这么好哦。哎，对了，李太太，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问谁啊？
0: 哦，如果啊想要进一步了解职聘服务相关的资讯，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网查询，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或是打电话到职聘中心，他们的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中心啊也提供中文、英文、越南语、泰语以及印尼语等多语咨询服务，会有专人协助解答相关问题哦。
1: 哇，原来如此，李太太，想不到你好懂哎，哦，说得头头是道哎。
0: 没有啦，就是我女儿啊，正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平常她回来也都有跟我聊这些，所以稍微懂一些啦。丁太太，那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要问呢？
1: 没有了啦，谢谢你哦，林太太。
0: 没问题就好，走吧。
1: 啊，走，走，走去哪里啊？
0: 抢打折啊！再不去啊，白费我们今天一早就来了。
1: 啊，对对对，好，想不到哦，我今天不仅解决了问题，还可以去抢打折。
0: 快快快，走走走，
1: 对，走。听完了家人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移工直接聘雇的服务。这是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以减轻移工来台工作的负担。劳动部是在96年12月31号成立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以单一窗口的概念简化流程服务，协助雇主自行聘雇移工。职聘中心为协助雇主顺利自行聘雇移工，提供各国的语言咨询、待转待寄申请案件、职聘资讯网站、主动以电话或简讯方式提醒应办事项等多元服务。另外，为了协助雇主自行管理移工服务，职聘中心还推出了聘雇移工小帮手 APP， 提供移工聘雇期程的试算、案件进度的查询、劳工法令查询等功能，雇主可以一手掌握所有移工的讯息。还有在台期间管理资讯平台，也提供健康检查、居留证、换发护照、变更工作地等多元的资讯，也方便雇主自行管理移工哦。我们继续也来进一步了解完善移工直聘服务的网络。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咯。为了提供雇主和移工更便利的直接聘雇服务，并且落实国际倡议的公平招募理念跟趋势，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在6月17号正式启用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一站式服务。该中心整合多语言的专业通译、文件审查、申办辅导，还有后续追踪等服务哦，协助雇主更便利地运用直接聘雇制度办理移工聘雇事宜，

减轻行政作业的负担，也希望能够让劳雇双方享有更友善的服务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直接聘雇制度可以协助雇主直接办理移工聘雇作业，减少仲介服务费用的支出，并且透过更透明更便捷的聘雇流程，降低劳雇双方行政的负担。为了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和便利性，劳动力发展署持续完善直聘服务的网络，除了台北高雄的服务据点之外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以后，中部地区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取得相关的协助咯。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设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38号二楼，也就是彰化就业中心的楼上，从今年115年1月30号试营运以来，到5月底已经累计服务超过700人次了，其中大概八成是雇主咨询的案件，显示民众对直接聘雇制度还有相关的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另外近八成的咨询内容是和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有关的，也反映高龄化社会下家庭照护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哦。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中文、英文、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等多语言的通译服务，并且配置申办秘书，由专人提供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协助雇主办理身份查验、表单填写、文件准备、系统操作以及直聘流程咨询等事项，并会透过电话、简讯或电子邮件主动提醒重要办理的时程，减轻申办过程中的行政负担。如果移工在申办过程当中有语言沟通的需求，也可以及时的提供翻译协助，提升申办的效率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之后呢，将会持续的结合在地服务的资源，精进服务的流程，并且强化数位化的服务，协助更多的雇主和移工运用直接聘雇的制度，打造更便利更友善的聘雇环境哦。欢迎有直接聘雇服务需求的民众亲自洽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或者可以拨打服务专线04720-0800 04720-0800，有专人可以提供咨询和协助哦。好，接续我们来继续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直聘中心正式营运，启动直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哦。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趋势，并且提供雇主和移工多元聘雇管道，同时呢，让南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直聘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今年115年的2月11号正式营运了。为了减少劳雇之间的语言隔阂，直聘中心还提供了英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等通译服务，让雇主和移工都能够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当中获得协助，打造安心、专业和便利的直聘管道，希望能够达成劳雇双赢的局面。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考量高雄拥有便捷交通网络，为了便利南部地区的民众申办，优先规

规划设立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并且启动双据点职聘服务，同步在北高雄的冈山就业服务站增设职聘咨询和服务的柜台，方便邻近区域雇主就近办理。职聘中心提供专业职聘一站式的服务，涵盖初期的咨询、表单提写、文件初审、翻译服务和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协助。此外，中心还贴心地提供主动提醒和一按到底的追踪服务，协助雇主处理移工入国后和后续聘雇的管理事宜。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推广职聘服务的优势，透过专业服务的团队，还主动地连结社区长照据点等推广职聘资源，并且结合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和主动拜会的宣导，也向企业雇主推广如何善用直接聘雇来降低聘雇的成本，希望能够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并接轨公平招募的一个目标。后续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就业中心和移工团体等服务的网络，提供多元化的移工服务哦。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下午5:30，位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1，靠近高雄捷运后驿站3号出口。如果正打算要续聘移工，或者是想要使用职聘但不熟悉流程的雇主，非常欢迎您临柜咨询或拨打当地的服务专线0731203585来做洽询，会有专人竭诚的来服务您。如果您是北高雄的民众，您可以就近前往冈山就业服务站，他们是高雄市冈山区民友路27号，来咨询或申办。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00到下午5:30，服务的专线是07-622-8321，非常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哦。好，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咯，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好，接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移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职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中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宜哦，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职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移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移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中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移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职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
双语通译服务的协助，以

及移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移工，都可以透过职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哦。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移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职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职聘申办整合性服务。民众如果有职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职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职聘分中心，让有办理职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职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代填代登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协助代为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职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送件。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重要时程。劳动力发展署也将持续优化职聘中心的服务内容，朝向更多元更便捷的方向来做努力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民众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接着我们一起来关心印尼职聘再扩大开放，营造
屠宰和海洋渔捞专案选工哦。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强化我国和移工来源国职聘合作的效能，劳动部持续透过双边会议积极协商，扩大职聘专案选工的工作。

作类别，除了原来有的制造业、机构看护，还有农业职聘选工服务，近期在和印尼政府取得共识，进一步的开放营造业、屠宰业和海洋渔捞业，雇主都可以透过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办理专案选工，程序快速、便利又省钱哦。劳动部直接聘雇的政策是由职聘中心提供包含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资料准备、聘后管理和提醒服务、双语翻译和通译协助、移工转换和专人一案到底等各项的服务，并且配置越南、印尼、泰国和英语等双语咨询人员，协助雇主和移工进行沟通，让雇主办理职聘简单又安心。为了扩大服务范围，造福更多的产业，除了在113年扩增机构看护和农业和外展农业之外，114年在和印尼政府协商达成共识，进一步的开放营造业、屠宰业和海洋渔捞业，也能够透过直接聘雇的直聘专案选工的方式，直接从印尼引进所需要的人力。直聘专案选工服务以直聘中心为单一受理窗口，雇主可以直接向直聘中心提出引进移工的需求，再由移工来源国协助招募需求人数3到5倍的人选，雇主可以透过在台书面审查、视讯面谈或亲赴海外等方式进行选工，后续录取移工的入国安排和行政作业，则是由直聘中心和移工来源国共同协助完成。此外，如果已经有特定人选想要从海外直接引进，也可以透过指明聘雇方式由职聘中心协助引进印尼移工。透过这个模式，雇主可以在指定期间内更快速地找到合适的人力，既满足企业对移工的聘雇需求，也可以节省国内外仲介费用，并且为劳资双方降低不必要的负担。同时，透明的流程、直接沟通都有帮助于雇主建立良好互动和信任基础，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劳动部说，直聘制度下不仅加速选工流程，提升雇主聘雇自主性，更呼应当前国际公平招募的趋势，可以有效地免除移工支付海外仲介费，强化选工透明度，保障资讯对等，以及避免不当收费和剥削风险。透过推动以雇主支付模式为核心的公平招募精神，可以共同打造更友善、更负责还有可信赖的聘雇环境，希望更多的雇主可以善加利用直聘的资源。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直聘服务，您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网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咨询服务。好，这是我们提到印尼直聘再扩大，开放了营造业、屠宰业和海洋渔捞业的专案选工。另外，继续我们来关心直聘中心也提供免付费的咨询服务，劳动部已经订定移工代雇主申请期满转换等相关案件双语申请书表，移工在取得雇主同意之后呢，可以在填写申请书表以后直接向劳动部提出申请，所以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在台北直聘中心的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

一段39号15楼，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665-800，欢迎大家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官网来做了解跟查询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突发的临短期照顾服务需求，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展现了及时的支援照顾哦。在嘉义，有一名69岁独居的黄阿姨日前外出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急诊之后必须要全日照顾哦。但儿子跟媳妇呢都在北部工作，无暇抽身哦。就在最无助的时刻，儿子透过网络资讯联络上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执行单位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经单位督导当晚进行服务咨询跟了解，隔日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有效地解决远距家庭照顾需求的燃眉之急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民众临短期照顾服务需求，从113年开始推动这个计划，目前全台已经有16个县市提供服务。根据统计，6月底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破了9万小时，满意度也高达 92%， 其中使用10到12小时长时数服务占了 61%， 是申请最多的样态，而且服务时段涵盖夜间的比例是 75%， 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对民众在选择时数和时段范围上更具弹性哦。家属由衷的表示，真的很感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救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不在母亲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跟陪伴，此时才能稍微放心哦。面对照顾空窗和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庭所需要的全天候安全看护和生活协助，有效地纾解临短期照顾的困境，也让家庭照顾不中断，上班不间断哦。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最后几天，黄阿姨淡淡地说，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于是在和北部儿子沟通过以后，确认黄阿姨身体状况允许，在瑞泰基金会的督导和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和陪同之下，黄阿姨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哦。旅途中，黄阿姨笑容越来越灿烂，像孩子一样开心的留念拍照哦。黄阿姨感性地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虽然这次只申请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满心感动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明，这个计划的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而成为合格单位，并且借由定期和示范单位召开工作联系会议，以了解示范单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未来可修正或转型的方向调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民众的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提到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心 LINE at 一点通，看护移工休假，家庭照顾怎么办呢？家里的看护移工放假的时候，您担心没有人照顾家人吗？现在还可以申请短期替代照顾服务，由长照服务单位协助照顾，让移工安心休假，家庭照顾也不中断哦。好，这是由居家短照服务日间照顾中心、机构短期住宿、夜间短照服务，符合资格者，政府也会依照身份提供补助，透过替代照顾的服务，让被照顾者能够获得照顾，也让看护移工可以拥有适当休息的时间哦。还有 LINE at 一点通有提到网购新形态的诈骗，保护好您的付款码哦。这有多国语言的一个版本哦。你知道付款码无卡提款 QR Code 就是你的钱吗？客服说你的账户没有验证，需要开视讯操作。那你就要说要做什么呢？对方会问，把付款码或无卡提款的 QR Code 拍给我就可以了。你千万不可以说好哦，任何人提出的这个要求一律要拒绝哦。不操作不提供，先查证。如果义工朋友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拨打

9955。另外 ，Line at 点通有提到，丧尸烟油暗藏危机哦。所谓的丧尸烟油是含依托米酯成分的非法电子烟，正渗透进各种的娱乐场所。吸食之后，只需要15到20分钟，药效就会立刻发作。你会变得无法思考，没有办法控制身体，你会造成不自主抽动、扭动、异常颤抖等等现象啊。还有药效发作的时候，身体会从腰部对折打滚，就好像僵尸一样。长期使用恐怕会造成肾上腺功能不全，过量使用呢更会有死亡的风险哦。所以提醒您，依托米酯已经列为低级的毒品，违法使用或持有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锤，并要接受4小时以上8小时以下的毒品危害讲习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承袭着这一系列的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的，我们来介绍我们的14部电影。我们影展是在8月7号到14号。

0: 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播放。那我们今天特别就是推荐的呢是8月11号下午1点半入场，2点钟进场要看的电影，由隋淑芬导演来为我们做我们的映后讲师。那这部电影呢，先让我孤影其名，大家一听哦，大概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电影呢？它的名字，中文的名字取得非常非常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男有份，女有归，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大同。所以呢，这部电影我们中文翻成大同世界。哇，非常难得。我觉得虽然他在这个原来的英文名字，我们请我们的隋淑芬导演为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您要帮我们导读这部大同世界啊，他的原来英文名字是什么？
1: 嗨，大家好，我是带妈出去玩还有五花肉的导演隋淑芬，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在嘉音电台跟大家见面。对，那谢谢这个主持人的邀请啊。那我这次会为这个进入人生影展导读8月11号的大同世界啊。那它的这个英文的片名原名叫做 Universal Language，也就是讲一个通用语言，我们直译就是一个通用语言或是共同语言呢、啊。那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说，电影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或者我们说这种微笑或人性都是全世界都共同语言呢、啊。那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是导演要创造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呢，这个让加拿大的官方与日常语言不是英语或法语，而是波斯语哦，这蛮特别的。所以片中有很多角色都来自不同背景啊，还有文化跟语言的人，可大家能够彼此理解。所以导演似乎在这个片子里面，从这个片名里面就要告诉大家，其实真正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它不是说同一种语言就是连结，而是能够是大家彼此共同的人性，才是做一个共通语言的一个连结啊。所以这有就呼应了他的片名大同世界啊。所以人性是最重要的一个共同元素，里面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地方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怎么样子的来回扣这个片名。好，
0: 哇，谢谢隋导这么详细的说明啊。说实在，我觉得那时候大同世界的时候，让我们都觉得这部应该是一个这个天下为公嘛，大同世界，那是不是它的应该是比较喜剧收场的，或是让我们看得到就是所谓的剧情片。但是当我们真的去当我有做功课了，我发觉这部电影还是真的非常有深度，而且他得奖无数，
1: 是
0: 得过好多的奖哦，在这些奖的当中，而且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我们请我们的隋导您说说看，到底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让我们真的觉得在他又得奖无数，可是他又是让我们要有点烧脑，但是当你看懂了以后，你就哇，会觉得豁然开朗，哇，原来这导演怎么那么有深度的去描述一个这样大同世界可能呈现的现象。
1: 这个片子我有去查了一下哦，他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34座的奖项，有37项的提名。那有几个重要的奖，就是包括他这个片子是代表加拿大有进入这个晋级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15强里面呢，那还有另外一个最有含金量的重量级的这个影展的奖，是他拿到坎城影展导演双周的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呢。那这个是很重要，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 credit 啊。他也拿到多伦多影展最佳加拿大新发现电影，还有温哥华影展最佳加拿大电影等等的重要大奖啊。那所以这个片子肯定是非常棒，有它值得大家去细细去揣摩去观赏的地方啊。那其实我想说，因为这个故事 很多第一次看的会觉得，哎，看不看完以后都看不不

0: 知道导演要说什么哦。
1: 嗯嗯嗯，
0: 但是诶，这就他，可是这也是这个影片厉害的地方哦。那他其实是用一个多线叙事的方式来描绘一座融合加拿大跟伊朗文化的一个奇幻的城市，
1: 嗯，
0: 然后有两个小女孩设法要去取出在冰底下被冰封的纸钞，然后有然后这是第一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是一位导游带着旅客去不断的去导览探索一些很平凡很无聊的一些街景呢，然后另外一条，这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是一名返乡的男子重新要寻找记忆跟归属，那这条线就是由导演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由他自己来演出的哦。那这三条故事线呢，最后会在加拿大的这个温尼伯这个城市交汇，那导演透过一些幽默的设计还有非常诗意化的一个影像呈现呢，来探讨所谓的他要说出来的主题，包括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人际之间的连结，还有人性的这个共通点，呈现一个没有国界然后是充满善意的一个世界，就大同世界这样啊，大家人与人之间的连结。那我觉得导演的这个拍摄手法是厉害的，非常高明的啊。那这是我看了影片的先跟大家介绍这个影片的剧情呢。那刚刚也讲到它的叙事线是有三条叙事线交叉交错，包括第一条刚刚讲到两名小女孩的去寻找这个发现这个冰封的钞票啊，要去找到工具，还要找到人帮忙把这个钞票给弄出来啊。然后第二条是导游马苏德导览一些平凡无奇的一些景点，然后第三条就是导演自己演的，就是马修这个角色，他是扮演一个公务员，后来辞职哦，要返乡了。他导演其实整个剧情他没有安排像好莱坞式的高潮，也没有安排好人坏人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哦，那没有明显的起承转合，他是安排一些事件哦，然后让人物慢慢靠近呢，然后这三条的故事线呢，会在这个温尼伯，就是导演扮演的这个返乡的人呢，回到这个城市探亲，然后在这里相会哦，然后大家最后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彼此擦肩，彼此交汇，彼此影响，形成一个巨大的人际网络。那这是我先简单的介绍，那他当然里面也探讨了很多的主题啊，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谈。对，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听过导演这样一讲一讲以后，我们发觉啊，为什么我们嘉音电台啊，嘉音电影院要把这部电影呢，先来这个让大家来就是暖身一下，来认识一下这部电影《大同世界》哈。说实在，我觉得在我看第一次的时候，我还真是有看没有懂啊。但第二次的时候，我就真的就很认真再去找他的那个这三条线哈。那这三条线里面，我们就发觉，虽然这个里面好像在是一个冬天嘛哈，那整个的场景也不是一个非常亮丽，但是呢，在灰蒙蒙的当中，可是却有很多的人性的一些那个像他那个这个公务员啊，被这个辞退了，你今天上班的最后一天啊，他就很那个很所谓叫 loser 一下啊，就是那种感觉是社会的那个人生失败组，但他总还要走下去，他要怎么走呢？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哎，这个导游呢，这导游也好奇怪哈，那还有，而且他们在那个穿着的衣服，我觉得导游跟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回乡的那个失败者呢，又好像的那种感觉哈。哎，原来他们还是有关系。还有那个两个小孩，他们就在找，可是在里面我就想到那两个小孩的老师啊，我那老师也是一个好像对这个愤世嫉俗的老师，学生都不好，我怎么样，就是这些学生都不值得呢？他又另外有安排，另外一个老师又有不同的呈现啊。我发觉当我在第二，真的非得要导演啊帮我们的引导一下，那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他得奖无数，37这个奖竞争，35个都得奖，
0: 总共入围获奖70多个
1: 哦，70多个，
0: 对对对，
1: 哇，70多个
0: 加获奖，
1: 可能还在继续增加中啊，
0: 哎，
1: 但是真的是要那么好的电影哦，我觉得到时候我们那看完了以后还 这个摩萨萨的话太可惜了。所以今天谢谢石淑芬导演到我们当中来啊，帮我们解释一下哦，让我们大家来把握机会啊，再来看这部电影。事实上我们每部电影都非常精彩啊，但是呢这部电影在我准备

0: 的过程中，我真的觉得是最有点模糊，但是我觉得看过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佳片，哈，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而且你看完这个电影后，哇，你就我想等于观影的一个品质就是增加不少。谢谢喽，哈，那我们要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听这个请我们的水导来为我们介绍如何来这个剖析这部电影，让我们更知道这电影的深度在哪里。好，谢谢，
1: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延续的2026年金融人生影展，8月7号到8月14号中正纪念堂演艺厅要呈现给大家14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孙淑芬导演来为我们解说加拿大也是唯一的加拿大电影大同世界。隋导啊，我觉得我们都是老朋友哈，我真的很高兴你常到我们的嘉音电影院来解说您的电影啊，或是有些介绍一些很我觉得还记得什么越南电影各方面都有啊。可是其中你去年也有帮我们来介绍，在影展中来给我们介绍那个两部电影嘛，你的短片这两部电影是一个是
1: 五花肉，一个是带妈出去玩，
0: 对，带妈出去玩，而且大家都印象好深刻而且呢，我觉得事后的导读大家都欲罢不能，而且你还请了你的那个演员上来我们真的就赚到宝了。好，那其中我觉得有件事你有参加很多影展，你们也，而且你也是这个金奖导演短片金奖导演，全世界得了很多奖哈。好，那在这当下里面，你觉得在我们这边的那个进入人生影展，我们是很特别精致的，让每部电影上午下午本来是有晚上，因为晚上他们说要节约能源，所以就变成没有晚上，而且礼拜一是休假休馆演艺厅不开放，所以呢我们都

0: 12点钟或12点10分一结束的时候，那他们就排队的话，那我们永远是拿不到票了啊。所以他们就说1点钟排队啊，来票哈。但是我想啊，想了当然是跟大家说明一下，不要大家项羽的话，我们觉得很可惜。可是我还是想请问水岛，你在去年参加我们的这种正式的影展哈，我们首次邀您，你觉得这个影展跟那个其他的影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花了。我们都2个半小时，至少啊，2小时和下午3小时。那在这样子那么多时间之内，你觉得它跟一般的影展好像也都有映后座谈，好像都不太一样的感觉，你觉得呢？
1: 其实我因为常常出席一些影展活动
0: 啊，
1: 或者映后 QA 哦，那因为一般的影展的那个 schedule 排得比较紧凑，就是每一个 QA 的环节都是很短哦，非常短。所以那有时候是几个短片导演一起就是放映座谈，所以可能每个人分配到就是一个问题或2个问题就比较短，那观众可能 Q&A 问也是大概问到你大概1个2个问题这样哦，那所以你比较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进入人生影展就不一样了哦。那我去年是担任，有第一次担任我的2个短片的这个放映跟导读的部分。那今年是第二次参与哦。那我首先讲就是看中正纪念堂，因为在这个场地的这个软硬体的部分，其实他们这个硬体中正纪念堂是刚刚整修过，所以那个整个环境空间环境是非常新颖，非常舒适哦。他们好像是有260个，是260还280个，
0: 280个位置，
1: 280个座位，
0: 嗯，
1: 所以那个厅非常大。而且呢，因为刚刚整修完，是非常的舒适啊，然后整洁，然后灯光音响都是专业的，都是一级的哦，一流的。然后那另外在软体的部分，那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进入人生影展的宣传单，可以看到上面的选的片子跟导读的这个导师哦，可以看到排出的阵容都是非常的专业啊，然后选的片子也都是好片，都是佳片呢。然后导读人员呢，我说的专业包括他有请了像导演来导读哦，还有请心理师哦，还有请老师，真的是老师，还有请影评人，还有请这个学有专精的电影博士等等，请了各路专业的人马来负责导读，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个导读跟一般的影展的映后 QA 短短的，比如说30分钟，有5个导演来分享这30分钟，一个人可能只能讲几分钟，但是在中正纪念堂进入人生影展呢，它是可能映后可能有
0: 至少1个小时，
1: 1个小时的这个导读时间跟观众的 Q&A 这样，所以这1个小时非常难得哦。这1个小时，包括导读的老师可以很尽情的去分享这个影片哦，他所知道了解的这个影片的美美嘎嘎分享给观众。那呢，观众也可以在里面听到很多很多电影可能原来你忽略的细节，或者这个导演安排在里面的一些符号象征哦，或者一些这个导演的叙事手法。那透过后面的这个专业的人员的讲解，你不仅是去看一个好的作品而已，不只是观看这个行为而已，你透过专业人员1个小时的分享，你还可以得到很多的专业知识，你可以知道哇，这个电影为什么是得奖这么多？他厉害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是大师级的运镜手法？他的这个叙事手法，他的结构为什么做得这么厉害？你透过专业人员的讲解，你会变得让自己在做一个影迷这个身份上，你会变得更专业，更比别人更理解这个电影的这个门道在哪里哦。所以这一趟的这个你去观赏进入人生的影展，不仅是这个预热的夏日午后最清凉的消暑活动，那会带给你很多很多对电影的相关的知识的了解跟认识，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这是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最好的一个消暑活动。它不仅让你在那边吹冷气消暑，还带给你心灵上的滋养哦，让你心灵上透过一部电影，让你体验电影里面的人生，让你能够有了新的体会，新的不一样的对生命的这个体验。所以我觉得， 真的非常棒，很棒啊，这个影展的设计啊。

0: 很值得大家来看这样。
1: 哇，谢谢水岛、哦、我发觉你在参加、第二次、哦、你就可以说的这样子头头是道啊，让我们都啊，真的是当年心有戚戚焉，所以我们呢这个影展呢已经是第十二届了。哎，我觉得第十二哎很有意义了啊、嗯、
0: 是
1: 啊、一年有几个月、嗯
0: 十二个月
1: 啊、有几个星、星座是几个？
0: 十二个
1: 、你发觉十二好多、
0: 对对对，没错，
1: 是一个很祝福的数目。
0: 是、
1: 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天气非常好，能够让我们、不要、有被天候所影响、啊嗯、但是也知道说很多人就为了这要来看、啊、就排队、嗯、有时候下雨了，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非常不好意思、嗯、但是真的还是大家把握机会、一年一度的、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所推广的这个静如人生影展，我们这次有11个国家、
0: 嗯、
1: 还有3个台湾的在地作品啊、嗯、我们都是纪录片嘛、嗯、那我觉得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台湾、
0: 嗯、
1: 遇见台湾的美好、
0: 嗯、
1: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
0: 嗯、
1: 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大同世界啊，哎，大同世界你觉得在这里面它的剧情，谢谢您刚有大家讲一下大概，那我们要怎么样说、嗯，他的马修好在这里面、嗯、他为什么这么那样子被大家所这个提名，而且觉得、嗯、他好像有那么多的伊朗的那个背景嘛、
0: 嗯、
1: 哈，还伊朗他这里面有德黑兰啊、
0: 嗯、
1: 他有的、
0: 嗯、
1: 那也有在加拿大啊、
0: 嗯、
1: 所以他本身是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马修是怎么样的人？
0: 嗯，好，其实我因为为了这次导读有做了一些功课、哦
1: 嗯、
0: 那对这个导演马修兰金呢，他我去 Google 他的资料，他是近年加拿大最具个人风格的导演之一、
1: 嗯、
0: 那他的创作一路走来其实围绕着三个核心主题，就第一个就是身份认同，第二个是电影形式的实验、
1: 嗯、
0: 他以前就是也拍了一些实验电影、
1: 嗯、
0: 然后还有对伊朗电影的这个深厚热爱，大家如果看了这部就可以知道他多么热爱伊朗电影，他非常崇拜敬仰阿巴斯、阿巴斯当然是伊朗的这个重要的影人呢，所以你认识伊朗电影一定要去看阿巴斯的电影、哦、他的几部曲都非常的厉害、啊、是神作、哦、那当然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同世界的导演一样也是非常崇拜阿巴斯，所以他里面很多放了阿巴斯电影里面的这个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面的元素都在里面、哦、
1: 嗯，
0: 然后那这个就是他的我说他创作的核心都围绕这几个主题，三大主题，然后大同世界是他到现在为止是一部他最个人式的比较自传式的也最成熟的一部作品了。那这个导演呢，他在本片中他除了编剧除了导演他也自己演出其中一个就是辞掉公务员的这个职务，然后返乡探亲寻找自己的一个角色，所以他整个里面的剧本的内容呢取材自梦境还有生活杂技还有跟家族意识的一个作品这样子。对
1: 哦，
0: 对，
1: 那我们先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来真实实的看他为什么有马修，所以他为什么演那个返乡的角色，事实上好像也是跟他的生命经验有关系嘛。
0: 是、
1: 哦、
0: 是，
1: 好，那我们听段音乐之后来再谈谈大同世界。
0: 好。好。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仍然承袭了以往，要介绍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今天我们特别介绍就是在我们的大同世界水淑芬导演的这部电影啊，说实在这部电影真的是看一次不是很理解，但是呢假如今天有听我们的广播，而且呢当时呢也能够由水导呢为我们来先做一个导读的话，哇，大同世界就解开了他的谜了，而且呢哇，大家一定会获益良多哦，原来电影哎呀好像一幅抽象画哎，就被理解了、而且在混乱中终于找到他的眉目，而且呢哇，里面有暗藏珍珠哎，真的是太棒了哈。好，水导，那我们在说，您刚刚说，哎，这个电影啊，《大同世界》有就是有阿巴斯的那种，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还有另外呢，哎，他好像在那个什么伊朗也住了很久的时间，是怎么？他为什么会住那边啊？
2: 因为他热爱电影，所以又喜欢那个崇拜阿巴斯，所以他就是到这个伊朗去学习电影，然后但是他长途跋涉到了伊朗以后，到了那间学校以后，结果那个学校已经结束了，就是关闭了，所以他也没有学成。但是他既然到了伊朗，他就留在伊朗当地，然后就认识了很多伊朗的好朋友，然后就后来他之后在那边就是。

0: 跟伊朗的好朋友在那边也是交往啊，然后学习之后他回到加拿大以后、嗯、这些关系都一样在哦，所以他、嗯、包括他这一次编剧呢，这个大同世界有跟一些伊朗的好朋友联合一起编剧哦、是，所以就是加拿大跟伊朗人联合来编这个剧本，所以放入了很多伊朗的元素在里面。对，然后我刚讲到就说他这个是有一点充满这个是他的自传式的电影啊。那这个有访谈这个导演呢、啊，那虽然这个大同世界是你表面看是有点荒诞，很多地方你觉得哎不合理或者很荒诞，充满预言式的一个电影，但是这个导演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其实这部电影是一种他觉得是自传式的幻觉式的电影，那其中包括一些细节其实我们看到是很像天马行空，可是这一部是他到现在为止是他个人最私密性、最私人、最隐私的一个自传式的电影呢。那他包括里面有一些细节，他自己也离开政府的工作返乡的经验他的生命经验，还有他对这个他的温尼伯这里面他的这个空间、他的场地的设定是在温尼伯，这是他的故乡，他对故乡温尼伯的记忆，还有跟父母的情感我们看到里面他返乡去祭拜爸爸的墓，然后去看妈妈这样还有对伊朗朋友跟伊朗电影的热爱，里面很多细节包括很多招牌都是用这个波斯语来呈现还有一些生活细节，包括喝那个茶放那个用那个方糖去沾那个茶，都是伊朗文化的小细节还有他对家对文化归属的一个重新理解，所以这些都是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放进来放到电影里面然后另外就是我刚也讲到就是跟主持人讲，其实这个蓝金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讲了，就是他为什么拍这个片子他主要的创作理念呢，就是他拍这个片子其实他不想要并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要代表这个加拿大拍这个片子，他只是想要拍一部就是更贴近他自己内心的一个电影那我觉得很多我们拍摄者很多创作者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怎么样的诚实的面对你心里的这个想法，你怎么呼应回应你自己内心的渴望所以他拍一个是诚实面对最贴近自己内心心声自己想要说的话的电影那肯定是他就是他自己觉得最私人的然后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导演说的他认为的大同世界的这个他的创作理念呢，他的创作动机呢，就是这个马修兰金他透过看到里面他融合了这个加拿大跟伊朗的两种文化，然后两种的电影的传统，他企图要打破国界，打破这种身份的这个边界界限，他证明其实真正能够做到世界大同，能够有这个 universal language， 能够连接人与人的，其实不是国籍，不是地理的疆界，不是边，不是那种界限，或者是其实语言，其实是人与人之间建构起来的友谊，还有记忆，还有生命经验，还有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人性，这个才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连结，才是这种他所要表述的这种所要呈现的大同世界就是人性是最重要最共通的语言。
1: 好感动人与人之间的大同世界是有友谊还有共同的记忆
0: 还有
1: 人性人性还有生命的经验这些东西合在一起。这里面我非常感动的几个点就我那个点就是他去看他妈妈的时候，妈妈已经住在一个完全是陌生朋友，只后来因为就是相处就变成他父母先生过世啦，那儿子不在呀，他就变成孤苦无依一个陌生人就是可能就是一个邻居吧就把他带回家来照顾他那他等这个马修要回来的时候要去看他妈妈的时候还说他妈妈在那边去看看看完以后好像那种很深刻的母爱好像并没有那么深刻可是 他也就是打完招呼就回来，我要离开了。他说应该是他是本来是导游嘛，对不对？那个、他就说，他说哦，

0: 你为什么离开呢？我们都是家人，妈妈在我们这，我们就是共同的家人。你可以住在这里，因为这就是你的家。哎，我超级感动的，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不对？他自己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家庭，
1: 是，
0: 但是他这里面也让他暗藏了一个，哎，我要剧透一下，就他等他离开，在客厅的时候，他妈妈突然站起来，本来是躺着，看起来在收拾衣服的时候，
1: 对，
0: 哇，那些那一幕，哎，我们请导演到时候再说吧，啊，因为
1: 好，
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安排啊。
1: 对，
0: 但是这个我就非常的感动。但这个导游他为什么那么有爱心？哎，发觉他带人家去的地方也都是好像也不是看了什么多么的这个什么英雄啊，而是一个叫我们去关注一些很多的小人物。哎，这个东西的安排，你觉得是不是它有什么寓意呀？
1: 就是他这个导演的很多的拍摄手法，他的编剧的手都是反其道而行，就是不是像我们看到的典型好莱坞的片子的结构啊，就是那样起承转合的安排哦、啊，就是它里面也没有所谓的设什么英雄跟这个大恶魔对决，没有好人坏人明显的这样子的区别哦、啊。那里面我们看到都是一些我们生活中的可以见到的一些小人物、啊，都贴近我们的生活。那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里面这个导游的角色、啊，那我们看到在片中出现的时候，这是它里面其中一条支线呢、啊。那他带的游客去参观导览的景点呢，都是一些就是不是什么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一些景点，而是就是一些看来已经就是鸟不拉屎或者不重要的，像是看一个灰一个黄色的建筑物，然后游客就问说：“哎，这里为什么来看这个地方？”
0: 好，哦，那就是很特别嘛，
1: 很特
0: 哈，
1: 别，很
0: 哎，
1: 特别，
0: 好
1: 就
0: 特别，
1: 是对，就是那游客说为什么看？那说是有名人住过吗？然后那个导游就说没有啊，就是一般人住。那游客就觉得很奇怪，或者去看一个喷泉，那个喷泉已经没有喷水了，已经是废弃的，但大家去看，然后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来看这个地方呢？很奇怪，然后都抱怨说为什么带他们看都是一些无聊的景点啊，然后呢又去看一个说百年的一个行李箱放在那个长椅上，然后都没有人动过。然后他也说：“那看这个要干嘛呢？”对，就他看的景点，大家都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你就觉得，哎，这个导演叙事手法蛮厉害的。他安排这条线，然后带大家看一些鸟不拉屎、名不见传的一个地方，他有他的用意。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生活中很多很多微小的细节，很多日常的东西，你不会特别去注意的，不是很伟大的、很厉害的，但是很炫目的，但是它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都有它美好的、值得你去关注的小小的细节。对，所以要我们常常，其实你就是在你身边的一花一草，其实很多地方都值得你
0: 对，
1: 用心去观看、去体
0: 他有
1: 验。
0: 特别说，有那个花草的地方，他说那个花是不是在哭泣？有没有要怎么照顾它？要怎么？哇，
1: 而
0: 那些
1: 且
0: 小细节，
1: 那一
0: 真的
1: 幕，就是
0: 是。
1: 他讲到那个花，他讲到说拿给那个小女孩，他讲到说你站在这个花的旁边，你就有春天，你就有了春天。那这句话也非常的棒啊，对，很有诗意啊，
0: 对
1: 对，
0: 对，那我觉得那个行李箱最有趣，就
1: 是。
0: 放在那个路旁边的座椅上，啊，一放了放了，变成联合国的那个
1: 那
0: 非
1: 个
0: 文化的
1: 文化
0: 遗
1: 遗
0: 产
1: 产，对，
0: 啊，我觉得
1: 是，
0: 哎，那就不是就是所谓的路不拾遗吗？
1: 是
0: 那不就
1: 是，
0: 大同世界
1: 哎，
0: 吗？
1: 是老师这个注解的非常好，对啊，是真的这样，
0: 好吧，
1: 对，
0: 那我们的听段音乐之后，我们来说这个大同世界，哇，这个导演实在是好像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可是却有相同的理念，就是
1: 是，
0: 大同世界，
1: 是，
0: 天下为公。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我们邀请了隋淑芬导演来为我们导读在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的第十二届进入人生影展里面8月11号下午1:30进场2:00要放映的大同世界啊。哇，这部电影在坎城影展得到了导演双周观众票选奖，哇，2024年了哈，哇，这很不容易耶。这部电影哦，那说实在，我觉得经过隋导的这个剖析，这个抽丝剥茧啊，还有我们才发觉里面暗藏了好多玄机，这玄机都是，而且把人性。怎么样发挥他的善良面哈？虽然会有一些孤独，会有一些人生的一个失落哈，甚至被人家 fire 掉，也是一种非常的悲哀哦。在那个当下，怎么样走出这样子的困境，而且还能看到人性的光明、温暖啊、真的是大同世界。好，那这里面你还有能不能再帮我们来说说说看，我们讲要看这个电影能够还有哪些 people 啊，让我们能够妹妹嘎嘎，让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更能够进入这个角色电影里面。
1: 好，我刚刚有讲到这个电影的叙事线哦，三条叙事线交错、然后那里面他的角色设定我觉得也蛮有趣哦，那就是我说到这次的这个导演编剧跟演员都是同一个人哦，都是马修兰金自己哦，他演的其中一个就是返乡的这个辞掉公务员返乡的那个探亲的这个角色哦，那他这个角色是功能是为了返乡哦，然后寻找故乡，寻找这个自己，所以他的象征是成年人的一个自我认同。然后另外那个两个小女孩哦，开场有小女孩找那个纸钞。被冰封的纸钞，那就是他们的象征，一个是就是像一个寻宝游戏一样，然后另外一个陪伴是陪伴这个旅程一起去找哦，然后所以呈现他们的
0: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不只是那个我觉得他也呈现一些教育的问题、
1: 是
0: 两个老师哇，因为我是当老师退休的我觉得对这个特别敏感的
1: 对
0: 哇是也呈现那个老师应该是说他们是在等于说是移民啊，或者他们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这个老师好像先入为主，就对这个学生有排斥，一同学讲出言不逊的，说你们去躲，你们到时候衣柜里面去，我太小了，你们穷的我不管你们，你就要进去。
1: 是，
0: 后来碰到那个导游，
1: 对，
0: 碰到这个退休的公务人员，好像也是一直在抱怨这些学生没文化、没水准啊。
1: 他在里面的这个部分好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角色，
0: 对。但是他有一个正面又把他一个女老师就
1: 对
0: 学生这样子和颜悦色一直鼓励啊，我发觉好像也呈现了教育问题由这个两个孩子好所带出来的啊，真不简单耶。
1: 对，那这两个小朋友就是这两小朋友这条线就是最像阿巴斯的电影结构了就是完全就是致敬阿巴斯所以他就像一趟公路旅程去找这个纸钞，像寻宝的过程然后他们展现了这个小孩的童真，他们的善意，还有他们的勇气，还有他们的行动力然后另外那个导游的那个马苏德，他导览城市，我们刚刚有讲到他都导览一些这个不像是典型景点的地方，所以他就是导演这个安排就是认为日常之美也是值得你去关注的然后还有一些路人群像，他大家如果看知道他主角呢，他们都穿的是比较符合这个场景里面颜色的，就是大部分都大地色然后那但是那些路人群像有

0: 一些包括这个卖火鸡的人，或者是这个跟火鸡坐在一起，或者是那个公车司机、哦、他们还有穿着圣诞树打扮的人等等，这些人他们提供帮助或者是跟角色相遇，那他们的装扮都非常的鲜艳亮丽夸张、哦、是很像童话故事里面的人、哦、那他这里呈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还有善意的一些帮助、哦、那另外我觉得最特别的角色有一个是收集眼泪的专家、哦、然后呢他就是在丧礼上专门收集逝者家属的眼泪，那他这个寓意呢就是认为悲伤是具有价值的，他不要你掩盖隐藏这个悲伤，他鼓励你要哭出来、哦、
1: 诶还有
0: 对
1: 卖送面子，
0: 哎，对对对，
1: 送面子，
0: 是还有送面子，对对对，因为他认为眼泪、
1: 啊、哭出来，哭出来
0: 是哭出来，他认为眼泪是一个美好的记忆，是爱与失去的一个具体保存的一个东西，是对哀悼仪式的一个最诗意的呈现，所以他有设立这个收集眼泪的专家哦，他收集了17年的瓶子展示在他的置物柜上面哦，很特别。然后另外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哦，你们看就知道。还有一个偷眼镜的火鸡，一个动物角色哦，所以他你看他里面还有安排火鸡跟人坐在一起嘛，坐在那个车子上，那火鸡叼走了眼镜，有没有？这个寓意是什么呢？他让觉得改变你观看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希望我们看到这一段能够放下既有的偏见呢、哦，用不同的视角哦来理解他人呢、哦。然后火鸡在车上，那个妇人说为什么？火鸡坐在我旁边，这个动物不应该坐我旁边，
1: 我已经够衰了
0: 哎，对对对，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呼吁，动物有动物的权利哦、嗯、然后
1: 他有买票哦，
0: 是
1: 有买票
0: 是也友善动物、哦嗯、所以他很多蛮特别的这个角色安排的设定呢、哦，我觉得这个导演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的非常的有 sense， 然后很厉害，他这些设定就会注定的让他这个片子里面的这个多重叙事呢非常的丰富多彩这样子。嗯，对、
1: 欸、我发觉啊，水岛你真的能够很英雄是英雄哎、欸。哇，那种感觉在讲起来的时候口沫横飞、哇，拍案叫绝，
0: 是真的、
1: 欸、我觉得
0: 很厉害很厉害、
1: 欸啊、各位听友、好歹你们一定要来看这部电影大同世界，
0: 对，
1: 哇，经过导读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今天都我们现在都只是一个用听到，对不对？我们没有见到，尤其在大荧幕之中来放这个电影。哎、我觉得它的蛮大地色。那我跟大家说，那些主角倒还都是蛮朴实的颜色、因为那个时候的颜色是因为在冰天雪地的夏天，
0: 冬
1: 天嘛，
0: 天
1: 哎，所以它颜色没有了、但是他用那个配角来把这样的东西显露出来啊，也包括那两个小孩，或者在学校里面的教室上的那个小孩上课。都还把那个有就是有灰暗有亮丽就能够平衡起来，真是不简单。
0: 是
1: 好吧，您还有觉得什么补充的地方让我们不要看电影的时候这个错失良机呢？
0: 对，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哦、其实他的电影美学也是很值得讲，因为节目上时间有限的、他包括摄影美术造型灯光色彩的运用声音剪接都非常非常厉害，真的。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呢，就我没有办法就是一一详细来
1: 不能剧透
0: 跟大家讲，
1: 不能太
0: 多剧透，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你来看然后你来听我们的映后导读你就会知道哦。那这里面我觉得他的结尾也超级超级厉害，真的。他的结尾我真的因为我本身是台艺大电影所毕业哦，所以我们
1: 在博士班做的博士班，
0: 对，现在还在读博士。那所以我说我们在学的专业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很多的知识上面呢，那我们看电影都在想说，诶，最后结尾的时候导演会用什么方式来结尾，这个结尾很重要，攸关这个片子有没有余韵，有没有给观众想象的空间，有没有让观众要带走什么、哦、那这个结尾是导演让这个前面开头小女孩一直要想办法去把冰封的钞票拿出来哦，但是结尾却是这个让那个导游把钞票本来已经化冰了、哦、钞票拿出来了，但是最后却是把这个钞票又放回冰天雪地里，然后拿水浇灌让它冰封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包括开始的找钞票，然后想办法去各种的方法去取出钞票，最后放回冰里面然后最后结冰回到原点，为什么每一个都有它深层的意义然后

0: 我觉得很厉害。那这里我也保留这个不剧透哦。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它有很多，包括刚刚讲到收藏眼泪，很特别，有没有？那其实电影里面，导演要收藏，告诉观众很多值得收藏的地方。收藏什么？它里面包括我们看到的一张纸钞、一滴眼泪，还有那个小孩子一直要找他丢掉的眼镜，一副眼镜，还有妈妈最后出现。他收了一件婴儿服哦，在冰天雪地的户外，他打开后院门，然后把婴儿服收下来，一件婴儿服，那个都是他的关于童年的回忆啊，包括妈妈对家庭的爱，对孩子的爱啊，还有里面的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这个那个空间里，可是我们看到很多招牌、很多标语都是波斯语，包括这个就导演对伊朗的这个阿巴斯的这个崇拜，他的这个热爱哦，所以看到波斯语，看到一座城市，这都是导演觉得我们很多地方虽然是平凡，可是承载着情感的东西都是值得保存的。所以值得保存东西从来不是昂贵的或者很多伟大的东西啊，要花很大钱的，不是，是那些能够唤起你记忆，能够唤起你情感连结，能够唤起你跟人际连结的一些小小的痕迹的东西，才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值得收藏的东西。对，
1: 好，谢谢水岛。哎，我觉得听起水岛在说的时候，好像我们应该做第二集了，
0: 是
1: 不起，
0: 太多太多了，真的，他的真的电影美学也好厉害。我刚
1: 好
0: 分好几个面相，
1: 像对
0: 对
1: 对，
0: 还有他里面用了一个麦高芬这个手法，那是希区考克惊悚大师
1: 那保留
0: 发明的，对，这个在里面也运用了麦高芬的手法。
1: 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影展的当中的时候，各位就是再来好好听我们的水岛来详细说明什么叫做麦高芬啊。
0: 是，对，
1: 我只听说贝多芬。
0: 是是，你一定要来听，真的太这些，你看这些，你来听了以后，你马上就理解电影的大师的怎么拍摄电影，他们运用了什么手法，他们的电影美学是什么，真的你看了以后，你就对电影有更多更多的理解，而不是像一般只看而已，但是看完你不知所以，不知他的门道在哪里。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
1: 那总之要跟各位说，我们每一年的影展我们都要推出最好的佳肴美食给大家来享宴，艺术享宴。那当然除了今天这个特别介绍的8月11号下午大同世界随淑芬导演做这个讲解的之外，那事实上每部电影都有它的那个绝妙之处，那也都有相关的这个专家学者导演来解说，那请大家把握机会哦，一年一度的进入人生影展，请你不要错过。那也免费公益哈，从光影中看见万众人生。
0: 是，
1: 谢谢大家，
0: 不见不散哦，不见不散。
1: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阻碍相随哦。好，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水岛，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到一所著名的大学演讲，台下坐满了数学研究所的高材生。数学家一上台，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二加二等于多少的简单算式。同时他问这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说，谁知道这个算式的答案是什么呢？台下一片寂静无声，这群平常表现杰出的高材生都慌了起来，不知道这位大数学家在这个算式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高深的数学哲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肯轻率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拿出笔在纸上反复推敲，大家心里都推测并且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习题。这个时候，坐在后排角落一个大个子的学生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用很微弱的声音试探着回答说，教授，二加二等于四吧，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许多的学生听了都哄堂大笑地说，别闹了，这个答案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教授才不会考我们这么容易的问题呢。数学家这个时候却给那个举手回答的学生一个赞许的眼神，然后神情严肃地说，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的问题，你们这群高材生却没人敢回答，是不是碰到越简单的问题越是自己吓自己而裹足不前了呢？是的，有时候害怕阻挠了我们的勇气。有一个研究显示，你所担心的事99%不会发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敢又有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两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也是个最美丽的花种，却保持心的善良，用美手款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 GoGo RadioFM 104.3，让你一行一瓦群。
4: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漏故影给知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的师父话很有趣，跟普通话的哪壶不开提哪壶类似。我来跟大家分享，臭熟的塔挑夫提不得，臭熟的塔挑夫提不得。华语的意思就是用细的绳子来绑豆腐，因为豆腐很脆弱的，所以绑不住的，一提起来就四分五裂，就甭提了，就是提不得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学客家话，草绳，客家话臭臊儿，加上鱼尾助词臭臊儿。绑豆腐呢，绑我们用塔这个字啊，有点入声字，塔豆腐呢挑夫，所以臭豆腐就是粗挑夫。臭豆腐很好吃，怎么说呢？粗挑夫当何食，提不得，就是提不得的意思。那提不得客语有一个比较白话的，就是宽不得，宽不得，比较文言的讲法就是提不得。提不得呢，也就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得的意思，所以它就成了一个歇后语，臭臊的塔挑夫提不得。那就是说到在人际关系中有一些敏感的话题是不能说的，那是某人的痛点，

0: 某人的地雷区，一提到就会让他觉得伤心或者愤怒或是丢脸尴尬。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面对别人的婚姻、学历、事业、身材或是年龄，我们在言谈间要小心，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很可能两人的关系就会弄僵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来提醒注意，臭少的塔特夫提恩的的话题了。当对方如果开始转移话题了，我们就不要白目还穷追猛打了。所以《论语》里面孔子也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就失仁，但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就失言了。所以在失仁跟失言之间的拿捏还真是艺术呢。圣经也提到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然而也说到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也真的是在这两者之间呢，我们常常也会面临到有一些提不得的窘境的可能了。就让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互相来提醒了。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来为我们读一下今天的谚语。
1: 错数的塔特夫提不得，
0: 暗自说什么呢？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聊呢。
3: 我未来开讲了，
1: 我要来试车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分享书堂由刘礼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分享大家来视察大嘴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有请好朋友一听而来，喜茶大嘴鼓哦。
1: 人生路不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是擦大嘴鼓。
3: 欢迎好朋友又一杯来到您好来错，绕墙衣来节目是擦大嘴鼓哦。今天我绕墙的好朋友今年哪几因为咱没有用的条件哦，好也好印度谢谢来邀请你来到爱你的节目，都是王薯条薯条来到爱你的节目薯条。

0: 台尬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蜀乔。
1: 过去我们认识你哦，就会觉得哎，你就是写书法哈，跳舞啊，还有呢就是你喜欢做菜啊，都是用你一只手来完成啊。但是后来这几年这十年来变化好多哦，你不只写书法，你呢加入了甲骨文的行列哦，而且真的是让很多的朋友看到哇，真的不止在台湾，还到了法国哈，还到这个其他不同的地方去分享，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哇，你好像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哇，也是不简单哦，不只是甲骨文哦，还有给亚哈没有要强动动的朋友哦，穷哈瑞搞搞马盖哦，都是气球哈、哦也有气球邀请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也在暑假办了好多好多的营队啦，还有一些课程。哇，现在在暑假我们又看到了你又走出去了，这次呢邀请你的好朋友一起去环岛。哇，这也是让我们看到蜀乔又要去完成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任务，但是你又做到了。哇，所以这么多这么多，我们相信呢你现在可能又在计划下一步要做什么哈好不好，来跟我们谈谈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环岛啊，在之前我们是看到你好像有一部自行车。
2: 对，特制的特需车，特制的脚踏车。
1: 所以那时候是打算骑脚踏车去环岛吗？
2: 其实说到环岛，你是我的前辈因为我们平常骑的辅助轮的摩托车其实是很方便的。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我的好朋友问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就像您刚说的，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了。对，我就笑一笑，我就说我好像还没有在台湾完成环岛这件事情。我只讲环岛，但是大部分的人听到环岛两个字会等于是自行车环岛。那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多想，我就笑一笑，没多久我的脚踏车就出现了。我在练习就是在改装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顺畅，但是我把我的脚踏车用我的轿车客货两用车运回到台北来的时候，台北的交通就不比在南部，可能一下子有斜坡啊，还有突然冒出来速度很快的摩托车，我就吓到了，所以我就跌倒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通常我们都是像你的名言，跌倒了再爬起来对，我跌倒了再爬起来，但是这一跤摔下去，我摔到了有一个阴影存在，有所谓的一个内伤，是我三个月之后才发现的。因为到后来就发现，为什么我在骑摩托车跟后面开车的时候，只要旁边有车辆经过，摩托车也好汽车经过也好，我都会无形之中吓一跳，原来我真的是受到了惊吓，然后我才去看医生，然后医生才帮我把脉针灸，他们才发现原来我的心窝膻中穴的那个地方真的有淤血。对，所以才让我把这个精神稍微安定一下。
1: 后来好像先暂搁这样的一个计划，对不对？
2: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山不转路转，怎么说？因为从疫情之后，将近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都一个人开着我自己的车做环岛，但是我完全没有完成台湾环岛一圈，我始终都是开到屏东，跟我的好朋友见面啊，然后不然就是到每个县市见见大家，我就又原路再回来台北，我永远都是那半圈啊，半岛，一直都没有环岛。对，所以我想说，那既然如此，是不是脚踏车环岛的这个事情缘分还没到，叫我先缓一缓。那这个时候呢，我的甲骨文的好朋友们就跟我鼓励说，你要不要做整圈台湾整圈的环岛，然后你不是一直很想到每个县市去做才艺表演吗？所以他们就

0: 帮我圆这个梦，所以才有这次的圆梦之旅。
1: 嗯，
0: 对，
1: 哇，安尼哦，当到好朋友来听书哦，来寄话哦，哎呦哎喜呀，印度看到今年2026115年哦，树桥都要强加给好朋友，穷下来万幸，爱喜来我做马街。等下，做个要强好朋友来听他讲的故事哦。

0: 应该使你慢速讲才快乐给你，外头会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女手组合起来的，女手还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美意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正规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2: 哇，有几把我用的做，也可能哦，好好来想哦，都满意是去到哪位我做嘛个事情，也没我要强好朋友穷下来哦，到底要怎么去完成呢？是不是要邀请好朋友，还是自己独立完成？哇，这可能在你的脑海里一直不断的去做一些回想，不断有雏形出来，又推翻，然后再开始怎么计

0: 话邀请朋友顺利吗？要怎么去做这样的结合？
1: 没错，的确是蛮烧脑的。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声音说是不是就算了，就放弃了。可是我就觉得说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所以当我跌倒之后，然后就转换成这样的环岛之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可以这么的执行。

0: 后就是我们甲骨文南部的那些学长姐他们在那边办了一个联展。那我那一次在那样的一个场合，我自己就有一个念头，我就觉得说诶，我们一直都在做关怀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去看到台湾的长辈们，还有台湾的小朋友们，甚至于是可能跟我们同年龄的这些好朋友们，在面临这么多可能不是感觉很平静或是很安全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要如何让自己自处的一个状态是稳定的，是安定的。后来我就发现果然没错，因为我学甲骨文，我书写甲骨文的过程就是这样，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艺术治疗，只是我后来不选择用艺术治疗这四个字，因为感觉像生病，所以我把它引用成比较活泼的这个口号，叫做快乐的与艺术玩游戏。慢慢慢慢的，我自己的独臂无手的称号我也转变成为无指玩家，这个就是我后面自己也有一些迭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慢慢发现我们这么多生命教育累积起来的能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在做甲骨文的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我会把它跟生命教育连结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爱线环岛关怀之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设计了每一站都会有一个甲骨文的内容在里头去推广。因为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其实到了很多日照中心，你知道现在日照中心哦，很多长辈，对，他们每天都一直不停的都在做学习。那你会发现有蛮多所谓的独居老人，或者是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左邻右舍，大家互相一起做一个共餐的时候，日照中心它的功能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这次去了很多日照中心，我就在思考，我总不能直接就拿个给他一支毛笔，给他一个墨汁墨盘，然后给他一张宣纸，就告诉他说来跟着我这么写，不行啊，这样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对，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甲骨文积木。一般来讲积木有六面，所以六面就有六个甲骨文的单字。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很佩服我自己，怎么会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灵感。好，我就把它完成，我把它完成了之后，我大概完成了30个甲骨文积木。你知道它堆叠起来，诶，可是当它完成的时候，正好是我的甲骨文创作展的开场舞表演。原来这个甲骨文积木就可以成为一个道具墙。那我这六面呢，其实就像我们在玩骰子一样，你可能丢到的是一，可能丢到的是二，也可能丢到的是六。然后呢，这些长者啊，长辈们啊，他们就出来跟我玩游戏。玩什么呢？他就丢，把这个方块往上丢，诶，然后他就出现了一面的那个字。我就说来来来来，阿公阿嬷，我们来写写看这个字，这样子用游戏来带入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教育，我们的一些笔墨的这些把它结合在一起，大家就不会觉得写毛笔字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哇，阿公阿婆提家来搞搞个甲骨文积木，吼，应该相信哦，提现场一定是动脑念啦，吼，一定非常的热闹，吼，
0: 哦，很热闹。
1: 好，因为我相信很多的长辈也很喜欢写书法。好，他们可能只是一般书法，而没有接触到甲骨文。
0: 好，对，
1: 那所以，诶，透过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他们也是耳目一新哦。
0: 还有就是我带的道具就是水写布跟很像拖把的毛笔，然后只要沾水就好了，沾水写在水写布上面，等到它干了，那个痕迹就不见了，所以不会把环境给弄脏。对，而且很大的一个字，你就想着说，阿公阿嬷，我们来试试看，你用这个拖把写字的那个概念，所以就变成寓教于乐，你知道吗？从游戏当中去取得这样子书写的乐趣。更何况甲骨文3000多年前，它就是一个象形啊，去记录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情境的一个方式。

0: 所以到后来，诶，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阿公阿嬷就会觉得说，今年是马年嘛，好，哦，原来这个是马，哦，原来我的十二生肖，因为每个人十二生肖都不一样，对不对？好，哦，原来这个是属牛，哦，这个牛牛角，那牛跟羊通通都是用他们的特征，用这个角羊角牛角来当它这个字的代替。那猪跟狗就很好玩了，这通常都是我跟小朋友开始做破冰的一个活动开场，两个字卡拿出来，哪一只是猪，哪一只是狗，就让大家去猜啊。狗狗的肚子比较小，狗狗的尾巴会卷起来。好，猪呢，诶，猪的这个吨位分量就比较大。好，那我们就开始玩游戏。好，就类似这样。那像长辈也一样啊。好，那我们先用笔墨啊，有时候可能那个环境空间不适合拿毛笔跟拿宣纸墨汁的时候，我们就转换另外一种方式，用什么？用签字笔，先从硬笔练习下去。那因为我们自从有了电脑跟手机之后，其实有的人拿笔写字的机会都越来越少，大家都是键盘侠。
1: 嗯，要下死的啦。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也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去跟大家说，其实我们手眼并用，对于我们脑部的活化其实是有帮助的，也是手指运动这样子。嗯
1: 嗯，哇，也是用写给甲骨文哦。台架上哦，也可能按你的树条一下就做得了。去自家戏啊，去动物啊，去咪会搞，咪会写，咪会带活动哈。俺们用的也白又洗沙穷下戏哦，用诶又按你给上班哦。好，为什么有四位同行，你一个人都可以搞定了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也有你特殊的考量。好，等下应这个战斗，按你给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在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不得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话群 GoGoGo go, go。
1: 好朋友，这个来到你的节目，今天您好，是王树桥。树桥他来到你的节目，他说他是五指玩家，可能大家想不到是什么意思哦。是哦，他都是独臂舞者，都是摸一个数寸的五指数字天。五个手指头，所以叫五指玩家。
2: 对，
1: 哇，所以薯桥在这次特别我们要出去环岛，是这些好朋友们爱考爱对咯吗？还是他们觉得好有意思，一起来共襄盛举？
2: 其实这几位好朋友们现在都在学甲骨文
1: 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在做推广甲骨文大概将近十年了。对，那有的人已经慢慢小有成绩，我们可以看到从刚开始可能很陌生这样子的一个线条的呈现，到后来它可以去运用在我们的生活美学上面。像黄金右手杨彩荣，他就是真的是整只左臂都断掉了，但是啊，他就可以把甲骨文运用在他的柴烧上面啊。那柴烧的话，他就是用他的单手去捏泥巴，去塑形啊，去塑一些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上可能用到的一些小的烟灰缸啊，或是指针，但是他就会把甲骨文刻在上面。那另外一位呢，泥娃娃哦，对，白化症泥娃娃，他的眼睛视力其实只有 0.1。但是他会写书法耶，对，而且呢他是学书法大概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那有一次呢他跟我分享，他说很奇怪，我平常写不出这样子的字耶，可是怎么跟你在一起我就发现我书法变厉害了。然后在就因为这样子，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不要试着在你的视力范围内去把字扩大，比如说你可能我们写的字可能本来就只有五公分而已，你去试试看把它写成20公分。好，那你用你原来书写一般楷书的一个方式运笔去写你会的字就好了。因为我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去连接到甲骨文的这个线条。那丽玲呢，响玲珑，对，林丽玲她是小儿麻痹，她是

0: 去年刚退休。那刚退休，在退休之前呢，其实我们就有约好，就是说等他退休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参与，成为一个舞蹈的伙伴。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四个人的爱线创意联盟就成军了。那也因为在这个环岛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时候，我就问彩荣说，诶，台东是你的娘家，诶，那如果今天我们环岛的话，你台东的部分是不是就由你来执行？你对台东肯定比我熟。果然没错，哇，他就带我们安排了去他好同学，小学同学的民宿，然后还到他的母校，宫东高工去看教堂。哇，真的是好棒哦，看彩绘玻璃。然后我们还到哪里你知道吗？到台东火车站快闪。哇，好棒哦，我就说，诶，这样很好诶。后来也因为彩荣的安排穿针引线，所以我们又到了花莲的黎明教养院。然后到教养院去的时候，诶，这些都是一些智能方面的好朋友们。那就有人提醒我们，你们不用讲太多故事，因为这些好朋友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唱歌跳舞摇屁股。我说那太棒了，你知道吗，我那天就把我这些我曾经创作的一个舞蹈的背景音乐放出来，哇，大家真的玩疯了。然后再加上于婷泥娃娃，白化症泥娃娃，因为他有完整的十只手指头，所以他跟我一样有在学习折气球。黄金右手只有五只手指头，跟我一样的杨彩荣，他因为后来手受伤板机指的关系，他根本没办法再去折这么要有一些难度的这个造型气球。所以退而求其次，我就让于婷配合我，所以我们就又设计了类似像气球舞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然后去活化我们的才艺。然后再来就是丽玲的歌，哇，她的歌声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很适合日照中心的长辈。哇，我都觉得我好像听到了小江蕙在唱歌。这些歌曲呢，通通都让我想到我妈妈想到我外婆。好，然后一直到后面呢，我们这10天13场活动，最后面是结束在宜兰的安亲安养院。很多都是坐轮椅的一些长辈们，那有的可能失智啊，有的可能他听得懂，但是他不方便回应你。但是你知道这一场最特别的是什么吗？很嗨的竟然是我们一些新住民好朋友们，因为他们都在这边帮他们。结果没想到我的那个印度宝莱坞的音乐一放出来，他们全部都在旁边跳舞，所以我就说来来来来来，跟着我一起做动作，所以我们就变成在跳印度宝莱坞的舞蹈。哇，大家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欢乐声当中去完成了这个爱线环岛关怀之旅，一共10天13场。
1: 哇，12、13场。哇，你看到也实在是不简单哦。不过听下你听到苏乔安尼讲哦，你都会滴讲，你想会做，你都是不是惊哦？我当到你未开始来听你听书，你可能以前冇认识佮哦，不过佮想到坐得来听书，佮都会出现哦。哇，真的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你可能没有期待他会出现，甚至之前都不认识哦。但是这次大家一起来哦，爱线爱线，在我们的国语听起来，就是很爱玩啊，很爱线啊，可是好像不是哦。
0: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有障碍，然后呢身体有缺陷，就取这两个字的谐音梗，爱线创意，艺术的艺，爱线创意联盟。对，然后就集结大家的才能，有的可能他的歌声很 OK， 有的是他的手很 OK， 那我的话我是点子一堆。那我很可能会说，诶，我们是不是今天往东走，明天往西走，类似这样子。然后甚至于呢，我们可能累积了很多各地的好朋友，一通电话，诶，我是不是可以请你帮个忙那是不是可以协助我们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个需要。哇，好朋友们就帮我们完成，然后

更重要的是甲骨文的这些好朋友们一直都支持我们，因为他会给我们很多所谓的这个甲骨文的一些源头的一些意义。好，那他就告诉你这边你可能要用什么方式去做解说，才会让完全没有接触过甲骨文的陌生人不会害怕。一次两次三次，一次两次三次，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累积了一些经验之后，我们这一次爱线环岛关怀之旅，同样的我另外的三位伙伴也等同去看到说我们如何去种下这样子的一个甲骨文的一个文化教育的一个种子。就像我们在做生命教育一样，我们有时候是撒种子，那到什么时候能够结成真善美的果实，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但是就曾经我们常常会遇到，可能在某一场演讲某一场表演的之后，就有观众会到这个侧台来说，老师，我小时候看过你演讲。我说对，你长大了，已经大学了。哇，常常都会碰到这样子，对不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对啊，我们在做的就是生命教育的工作，然后我们为了就是台湾可以让这样子的一个净化人心的一个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用一些才艺透过活化的方式去做结合。因为甲骨文或者是其他的书体，他们对薯条而言，对王薯条而言，有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字体而已，它是一个线条，是一个符号。所以在我的舞蹈创作当中就会出现一些书法的线条。那等同之后呢，我也发现说，诶，我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才能，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书法的环境会让我们去看到说，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好，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静心，好，或者是理解到有些老人家他可能在家里很无聊啊，你写写字啊，多认识几个字啊，类似这样子。那像我在林口的跟一个书店合作的，我们大概已经合作今年是第二年，我在那边呢大概一个月上一次课。然后呢有一次来了一个3岁的小朋友，天哪，他竟然懂甲骨文。我们都是大人你知道吗，然后其他的大人都很汗颜，他说就然后就称这个3岁的这个弟弟叫他小学长。原来就是因为他的外婆在带他的时候都看这个文字相关的内容节目，他无形之中他就把这些文字的故事都透过故事这样子解说去把它融入在他的心里头。他就会说，像我们最近的24节气就是立秋啊，对，秋天的秋，秋天的秋在甲骨文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是一只蝗虫。然后有的人就很俏皮，他说怎么像蟑螂，我说对，其实它就是蝗虫。但是事实上秋天的这个秋字它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字会跟它合在一起，那个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一个图像，有点类似像火。好，那也就是说以前古人呢，他们呢这个秋割把稻谷通通都收割了之后，他必须放火把这片田把它烧掉，要重新等它做一个休息之后，休耕之后再来做一个插秧，对不对？好，可是这个时候你把火烧这个稻草的时候，什么东西会跑出来？蝗虫啊，蝗虫就跑出来就跑掉了啊。对，所以他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蝗虫来代表秋天。那春夏秋冬这4个字就是季节的代替。那冬天的冬呢它更好玩，怎么会是两根棍子两个圆球啊，其实就是一个打结的意思。那你要去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联想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地方用在季节它就是冬天的冬。但是如果它拿来做一个线条，这个线条结尾的时候就是终点的意思，也等于是终结的终。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甲骨文它的这个文字学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时候，不管是郑恺啊、大篆、小篆、金文啊，甚至于是王羲之或者是苏东坡，他们各自不同的帖、不同的体、怀素的这些全部这样子统一集结起来，你才发现哦。

0: 原来他在书法的这个脉络上面哦，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哦，只是蜀桥比较有幸接触到甲骨文象形。
1: 嗯，
0: 对，
1: 哇，动有意思哦！跳下暗暝动枪，这个上口形容哈，你的也是嘛个意思？你的也是用的走出来，你的也是讲嘛个？川普有机会，你咪做得有兴趣去看一下，接触一下安利个甲骨文。好，今日安耀强的安利王蜀桥来到安利个节目，加个今年个环岛哦。十二十三春，冇简单哦，很多很多嘅地方去哦，不过有很好嘅真知道，嗯，请好请好，好，等下做个转到诶，你嘅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欢迎好朋友这个转到今天的节目十二十三冲，有可能一年两三冲哦，一天两三场也有哦。所以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过程当中，看看其他三个人好像都不太会开车哦，所以从头到尾就你一个人开车环岛哎。
1: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其实是我本来要开车，对。那后来一个好朋友他就说我也想去
0: 哦，还有另外一位，
1: 对，所以就、哦、对，所以就来了一位希望树。希望树社会企业的一位罗崇元罗大哥，对，他都说他是幸福园丁，他都一直在帮很多人圆梦。那因为我认识他将近大概五年，那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给了我很多协助，尤其是我的哥哥得到癌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也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他那个时候给了我们很多温暖。好，那他就说他也想去，因为他也想圆他的梦。其实他的父亲才刚办完告别式，对，所以在我们准备要环岛之旅的前两个礼拜，他就说我完完全全我的行程都空白，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去。我说好啊。结果你知道吗，结果他的车竟然被人家 kiss 撞到了，后面的门故障，然后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变成说你如果要开他的车的话呢，

会有风险，什么风险？你如果碰到下雨怎么办？尤其是这个季节，一定可能会有台风啊，然后走到哪里可能会有那个雷阵雨什么的，会漏水啊。所以我们正在讨论说，那我们是不是改成租车，或者是还是沿用我的车？好，但是我的车可能空间比较小，那我们大家可能就挤在一起，可能这个长途旅行我不太建议，好，就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讨论。结果没想到他的好朋友，这个社会企业就是这样子，对，人脉非常非常的广，马上帮他找到一片跟他原来的车子后门一模一样。他早上5:30就赶下去彰化去拿到这一片后门，然后呢就赶到台中的某个修车厂去把它装上去。他就告诉我这件事，他说，淑乔，我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会这么的顺利？我说不会啊，因为你跟我都要去执行一个很有意义的爱心公益，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一次10天13场活动是完全义务的，我们没有收任何单位的费用，所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通通都是老板，好，所以我们就5个人通通都拿出我们自己的一个资粮出来，好，我们就先把这个准备金预备，把它预备好。那当然了，我们省吃俭用，不敢吃大餐了。那好朋友请我们，当然就会很开心，对不对？好，你知道吗？到了冈山，可以不吃羊肉吗？很痛苦啊，对不对？好，然后呢，有一天看到那个鲜鱼汤的招牌，哇，拼命吞口水，有位置耶，结果好不容易排队排进去了，对不起，鲜鱼汤全部卖完。结果啊，我在屏东万丹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要不要来我这边带你的好朋友过来。我说好啊，因为我们在高雄停留2个晚上，那从高雄过去屏东万丹 OK 啊，可能车程大概40分钟。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也是接近晚餐时间，你知道吗？他真的煮了好丰富的菜，我就捞了一碗汤，我说奇怪，这个骨头怎么这么粗啊，看起来不像排骨也不像鸡腿。然后他是洪良照老师，他是很有名的一个陶艺家，也是书法家，他就一直笑，他说你猜这个是什么？我说不知道，原来是黑尾鱼的骨头。嗯，所以他大概可以像我的手骨这么粗哦。对，好，我一听，然后我们这几个环岛的这几位好朋友，昨天没有喝到鲜鱼汤的，就大家就开始大笑，原来昨天不让我们喝到鲜鱼汤，今天在这边喝到了，而且还是黑尾鱼。哇，我们就突然就觉得好开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台湾这么棒的这个每个角落，我们是不是都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关心我们台湾的每一个地方的角落，还有就是好朋友们。对，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蛮多好朋友都面临的家里的这个长辈们可能长照啊、失智啊，那可能平常都能够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互动问候，可能某一天这个人就突然消失了，不见了，某一天可能他又出现了，就像罗大哥、罗崇元大哥这样子，他陪他失智的父亲，对，在安养院啊，他是不是这样要常花一些时间去照顾他，或者是去看他，或者是身体有状况的时候就必须到医院去。那这些我都曾经经历过，我的妈妈车祸不小心成为了植物人啊，卧床9个月。好，我的父亲自然老化，也在安养院躺了3年。好，那这个看护帮忙我们照顾他，对啊，后面也是自然的老去。好，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哥哥肺腺癌末期，好，也差不多3年的时间。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说，我们还能够这样子很开心开怀大笑的这样子大家携手的去环岛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歌唱舞蹈才艺，去互相鼓励。我们不敢说我们给了这些好朋友们什么，但是我们在互相交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人最温暖的这个风景就是人。对，所以呢，其实这当中还有一场是我们到花莲的寿丰的一个原住民餐厅，

0: 我们就用现场的 live band 的一个歌唱方式。那我们不是要彩排吗？我们平常都是用卡拉、哦、卡拉 OK 唱习惯了、啊、诶，结果现场的老师他真的就用演奏的方式，哇，真的是给我们考试耶。但是那一场真的玩得好开心，而且当中有香港移民来台湾的好朋友，所以我就唱了一首《上海滩》，龙奔龙老。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你存在停留在台湾，我们能够大家一起共同的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一起再努力往前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事情
1: 呀。英汤的树桥给从台北开始去到安都的摩琼用的那个城镇，还有从北西南东又回到北，好，还快也是摩简单的一个旅程哦。还有东都东都那个呀，那个时间不多了，魔法图做个继续来谈一年的这树桥讲下去哦，又继续做个要强树桥来到一年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十天十三场说都说不完哦。但是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谢谢树桥，
0: 谢谢大家，暗自谁
1: 感谢树桥来同给你分享亚巴的环岛之旅哦。节目到呀，秒通好朋友共再会了。你好，来错，要请你下礼拜做个来试餐，加再鼓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为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哇！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下载佳音 APP， 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听到本节目的精彩内容咯，所以可以赶快手刀去下载佳音 APP 吧。节目一开始所播出的歌曲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今天心瑜选择了一个很欢喜很开心的版本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我们都知道相信耶稣真的是一件何等甜美的事情，当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力量，当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信心能够去度过一切的难关。所以在今天诗歌故事书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翻开诗歌故事书来听听看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吧。翻开诗歌的动人故事，用音乐写下给你的

路易莎·史德在1850年出生于英国，在年少的时期，他早已经蒙召，以成为宣教士当作目标，希望有一天能够前往中国传扬主的福音。可惜的是，路易莎因为身体虚弱，没有办法成行，使他无法达成年少的心愿。在他21岁时，迁居至美国俄亥俄州。4年之后，他也结婚了，并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莉莉。1879年的夏天，莉莉已经4岁了。他们全家前往纽约的长岛海滩野餐。路易莎看着丈夫和女儿在沙滩上堆砌沙堡、戏水，和乐融融的景象让她心里十分满足。她不禁在心里发出赞叹：我的福杯满溢，有一个虔诚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女儿。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呼救。路易莎

循着声音看过去，看见一个男孩在巨浪中挣扎，她马上告诉丈夫。她的丈夫听完之后，没有丝毫犹豫地跳下海去救了那男孩。很不幸的，她的丈夫被溺水的男孩拖入水中。不久之后，两人一同被海浪卷去。尽管路易莎狂叫呼喊，却也只能无助地抱着莉莉，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和男孩被海水吞没。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路易莎深深地陷在痛苦的深渊中，她贫病交逼，唯有圣经和圣诗能让她得到安慰。此时她想到恩友歌的作者史克文的未婚妻在结婚的前夕溺毙，以及潘黛丝在失去两个儿子后写出《更爱我主》这首诗歌。这时路易莎明白了，我不需要为爱祷告，神知道我爱他，我也知道神爱我，我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心与依靠，深信他的全能，他的引导能带我行过那凄凉渺茫的未来。在那段凄苦的日子里，母女两人相依为命。有一天，她的家中已经没有任何粮食可以吃，路易莎以完全信靠的心向神祷告。隔天一早，她在家门前发现了一篮食物和一个装有钱的信封。看见这个意料之外的恩典，路易莎对莉莉说，我们依靠神，他没有叫我们失望。后来他写下了这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经过此事之后，路易莎和女儿莉莉前往南非做宣教士25年，并在1917年去世，就葬在他宣教的地方。信靠耶稣何等甜美这首诗歌被当地数千个原住民用他们的语言一直吟唱至今。现在我们也常常因着这首歌接受了路易莎的服侍。但愿我们也越唱越甘甜，越唱越喜乐，越荣耀，并且知道信靠耶稣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音乐中重新得力。在今天的节目中，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福音歌手是 Timothy Wright。 这位福音歌手呢，他的歌迷啊称他

是福音教父，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总共录制了十几张的专辑，其中呢有许多歌曲都是他的创作，而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快节奏的赞美歌曲还有强大的合唱团，这个特色啊，在刚刚播出的歌曲中我们都可以完全的听见哦。这首歌曲明快的节奏就给人一种很喜乐在欢唱的感觉。那刚刚

与收录在他1991年所发行的专辑 I'm Glad About It 当中。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有烦恼吗？或者是你正经历什么样麻烦的事情吗？在这首歌曲中所唱的是，虽然麻烦事可能让你哭了一夜，或者是烦恼了一整个礼拜，但是当你保持信心，把重担交给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耶稣的时候，一切呢都能够安然度过的。所以在今天节目中就鼓励你要充满信心的去面对每一个麻烦事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这首 I've Been Born Again。

I've been born again， 同样是一首快节奏的歌曲，听起来很像在开派对一样，对吧？没错，当我们拥有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像开派对那样开心的感觉一样，去迎接我们这全新的生命。继续来介绍 Timothy Wright 吧。他是在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在他青少年时期是在布鲁克林为他的教会诗班演唱并且作曲。而在1960和1970年代呢，他是为主教 F.D. Washington 以及 Isaac Douglas 演奏钢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包括协助他们去录制唱片。而到了1970年代的中期呢， Timothy 他就组建了自己的福音乐团，那这个福音乐团的名字叫做 Timothy Wright Concert Choir。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在过去呢，星瑜介绍了很多福音歌手的歌曲，那其中只要有讲到福音歌手组建了自己的乐团，都会是把自己的名字镶在那个乐团的里面，或者是比如说 Timothy Wright and 谁谁谁之类的，这可能就是他们当时取名的一个流行吧，就是要把主唱的人拉出来，带领的人拉出来，成为这个团队的代表的那种概念。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I've Been Born Again， 收录在他1989年所发行的专辑 Who's on the Lord's Side 当中。这首歌曲唱着说，当我们开始相信耶稣，不管是在心中或是在行为上，只要提醒自己要常常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而当我们提醒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呢，你的生命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欣赏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We're Going to Make It。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福音歌手是 Timothy Wright。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We're Going to Make It》，这是 Timothy Wright 还有另外一位福音歌手 Mirnaud Summers 合作演唱的作品。在这首歌曲中呢，我们可以听见和前两首比较不一样的是，这首歌是一首慢节奏的抒情歌曲，但是到了后面，它一样转换成快节奏赞美的歌曲。我觉得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或许我们都会经历一个安静，或者是疑惑，或者是想要慢慢来的时候。可是呢，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能够再次开朗起来，我们的人生呢就能够再次的快乐起来。当我听见这首歌的时候，这个节奏的铺陈啊，以及情绪的堆叠，就给了我这一种感觉。那这首歌曲是在唱什么呢？它是在唱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都会成功的，因为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都会与耶稣在一起。既然呢都讲到了 Mirnaud Summers， 那就来简单介绍他一下吧。刚刚所播出的那一首 We're Going to Make It 是收录在1988年他所发行的同名专辑 We're Going to Make It 当中。那这张专辑呢也成为他该年最畅销的唱片之一，并且也荣获了1989年恒星奖最佳传统福音艺术家奖。而他呢也是和 Timothy Wright 合作之后，也渐渐的打开了知名度。那接下来再和你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是由 Mirnaud Summers 还有 Timothy Wright 合作演唱的歌曲 That's What Faith Is For。

That's What Faith Is For 来自 Myrna Somers 以及 Timothy Wr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中我们可以听见 Myrna Somers 她非常带有磁性的嗓音，听着就能够让人很快的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富有相当充沛的感情。而这首歌曲是在唱着说，我们的信心是为着什么？为着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他们的慈爱，因着他们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充满有信心，因着他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去度过每一天。所以听众朋友们，你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吗？鼓励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要充满信心的度过每一个挑战。人生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这是不免的，因为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嘛。但是呢，当我们拥有信心，靠着主的应许去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人生都能够不再一样。接着再和你分享另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ll Be A Witness。

I'll be a witness， 成为一个见证人。成为什么见证人呢？成为见证主大能主福音的见证人。你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吗？还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害羞比较低调的基督徒呢？听到这首歌就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事，就是曾经呢星宇有在我们乌来老街上面去传过福音，那时候是用五色珠去和各种不同的人去传福音。我觉得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外放的人，我算是一个害怕和陌生人讲话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好要去街上传福音，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堆起笑容和我不认识的人分享说

0: 这份信仰有多么的好。在传福音之前呢，你会有很多预设的想法，会有很多的疑惑，但是在传福音的当下，你只会享受在那其中。而且如果听见的人给你的是好的回馈，你也会觉得哇，我今天做的事情真是做对了。所以呢，也借由这首诗歌来鼓励每位听众朋友们，我们都要成为一个主大能的见证人，在这个世界上努力的去为他传扬福音吧。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每一天都拥有平安喜乐的生命，也愿今天所播的歌曲都能够祝福到现在的你哦。那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Come on, put your hand together, give God some praise.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

0: 想充电新知，
1: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0: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2: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3: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师大陆徐姐妹来信点播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首诗歌也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体验。其实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遭遇到一些的挫折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的带领和保守底下，我们所有的难处和困难我们都可以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迎刃而解。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她点播了月光小夜曲月光小夜曲这首歌是翻唱自一部民国31年的日语电影沙运之中是沙运之中的这部日语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由李香兰她特别从大陆来到台湾主演那这首歌这首日语的电影主题曲后来被朱兰平重新填上了歌词成为这一首月光小夜曲最早是交由张清真他在民国51年灌录了这首歌后来紫薇又重新翻唱了新店的陈小姐上礼拜点播了月儿像柠檬这首歌呢是翻唱一部韩国的电影这是韩国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当初这部韩国电影来到民国57年的时候来到台湾放映大受欢迎票房长红于是甚至就将这首韩语电影的主题曲填上了国语歌词交给了群星会的一些歌手像是青山、谢雷、姚淑荣他们来演唱我们就一起来领赏紫薇她所演唱的这一首月光小夜曲以及姚淑荣、青山他们所男女对唱的月儿像柠檬

节目一开始啊，我忘记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今天是我们周五的现场节目啊。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02-2369-1042啊。打电话进来可以分享你想要听的经典歌曲啊，我们在往后的节目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啊。刚刚之所以节目一开始啊，疏忽了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今天是我们是现场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原因啊，是因为今天来电台的这个路上啊，国青不小心啊，这个找不到那个手机啊，所以有点慌张了哈，那个手机现在也不知道在何处，不过我们把心中的这份担忧我们交托给上帝哈，我们相信主会带领这个这件事的这个发展啊，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02-2369-1042啊。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一首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点》哈，这个说实在的，这首歌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啊，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刘德华有唱全部是台语的这个歌曲啊，世界第一等啊，世界第一等啊。那这一首歌呢，刘德华是在民国86年他灌录了这首歌啊。那这首歌当初他灌录的时候，其实刘德华跟我一样啊，这个台语拢没练邓啊，哈，台语非常的不流利，他其实是香港人嘛，所以台语可能根本都不会讲。他当初录制这一首歌台语歌曲的时候呢，他是靠着这个罗马拼音啊，这个非常认真努力的把这一首歌用台语把它这个呈现出来。是永和的潘先生啊，上个礼拜点播了林良乐的《冷井情深》啊，《冷井情深》这首歌，林良乐当时民国75年推出之后哈，就是一炮而红了、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德华他的唯一一首啊全台语灌录的这个台语单曲《世界第一等》《世界第一等》，还有林良乐的经典名曲《冷井情深》。

刚您所听到的是林良乐的《冷井情深》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嘉音电台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邀请听众朋友，你可以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两天的时间，第一天活动的第一站是9月11日周五的室内光合日，在这一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的新知识，大家可以一起欢聚玩桌游，中午享用精致的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的欢唱，我们用音乐和笑声来滋养身心。在当天的下午的怀旧金曲的欢唱，国青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跟所有来到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互动。我们欢迎老歌曲旧时情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踊跃报名参加。那第二天第二站的活动是在10月6日周二的户外漫游日，在这一天户外的漫游日，我们会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我们一起到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在午后我们可以漫步在金山的老街，在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一个悠闲的漫游时光。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报名一天单日的活动，不过你如果两天室内室外的活动你同时都报名的话，你就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哦。活动的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是您越乐龄的朋友，如果你电脑或是这个脸书粉丝专页你并不是那么熟悉，你可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报名专线是02-2369-9050，你再拨打分机741。刚刚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啊，月下送君还有上山坡。永和的潘先生打电话进来，他说下个礼拜就是823炮战了哈，他想点两首爱国歌曲啊，其中一首是萧黎珠的风雨生信心，还有费玉清的送你一把泥土。永和的杨小姐她点播了优雅的追忆，还有落叶知多少。上周内湖应该是内湖的赵小姐，她点播了阳光森吧哈，这是叶爱玲的歌曲哈，这首歌曲哈有着这个南美的这个动感的节奏，再加上叶爱玲

的这个狂野的嗓音，演唱这一首《阳光森巴》。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就身体会不自觉的就跟着这个跳跃起来。板桥的陈小姐上周点播了陈奕迅的《兄妹》，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歌曲。叶爱玲的歌声《阳光森巴》，陈奕迅的《兄妹》。

我们今天是老歌曲旧时情周五的现场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音电话23691041 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啊。刚才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上海的时代歌曲哈，张凡所演唱的这个《满场飞》啊，他另外他想要听由《满场飞》翻唱为粤语歌曲啊，由丽莎所演唱的《情爱问题》。中立的彭小姐啊，她想要听杨余波的《我要告诉天上的风》。另外这个礼拜一孟瑞有做了一个葛兰的专辑哈，那葛兰在上个礼拜一啊，8月3号享年93岁啊，离开人世，但他留下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彭小姐她也特别点了葛兰所演唱的《卡门》，还有《蔷薇夙愿》。永和的贺小姐她想要听《待嫁女儿心》，还有《温暖的秋天》。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他特别点播了张秀清的一首台语经典啊，《掐站车站》啊。另外他也想听陈淑桦的《梦醒时分》。上周永和板桥的黄小姐啊，她特别点播了黄俊雄所演唱的布袋戏的经典歌曲啊，红雾短灯吟，风雨断肠人。这首歌曲是黄俊雄布袋戏史艳文系列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令人

印象深刻的角色啊，就是这一位风雨断肠人啊，他出场的时候啊，这一首这个台语经典是他的出场曲啊，歌曲的这个旋律哈、啊、是采自于音乐家杨三郎他的一首台语歌谣，由黄俊雄填上了这个布袋戏这首歌的歌词，黄俊雄演唱了。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红河谷》啊，《Red River Valley》。这首《红河谷》啊，这首歌曲相传是源自于19世纪啊，在北美洲的一首民谣了。后来在20世纪的时候，传唱到了美国，成为非常经典的这个西部乡村歌曲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风味截然不同的歌，分别是黄俊雄的布袋戏歌曲《红雾短灯短灯吟》，《风雨断肠人》，还有西洋老歌《红河谷》。

永和的陈太太上个礼拜点播了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这首歌曲，谈到了一对恋人分手之后，仍然能够彼此的祝福啊，这个很平和的分手啊，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另外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曾秀珍的《又是雨季》，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这两首好听的情歌。张惠妹的歌声《我最亲爱的》，曾秀珍所演唱的《又是雨季》。

刚才你听到的是张惠妹的抒情经典《我最亲爱的》。刚刚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台语歌曲《酒后的心声》，另外她想要听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蔡健雅的《陌生人》，SHE 的《河滨公园》。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盈杰的《春风》，另外她想要听陈淑桦的《海洋之歌》，还有另外一首《天涯我独行》。中立的李先生

先生啊，特别来电点播了黄莺莺的《沙漠之烛》，另外他想要听黄莺莺所演唱的《今宵多珍重》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最后就在这个上周应该是永和的杨小姐所点播曾秀珍的《又是雨季》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收听的是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乐联播网。好，在稍早三点半左右呢，中央气象署对北北基桃13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那甚至有6个地方要慎防大雷雨哦。特报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影响，跟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但是哦，桃园有进入那个特报范围，对不对？但是看那个中央气象署网站的这个云雨区的台湾地图分布，看起来好像都集中在山区的部分哦。像我们现在如果你在的地方，像中坜啊，艳阳高照，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那午大雨特报？好，他这个发布的地区像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嘉义以南、台东跟北部、东北部都是山区哈，蓝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下午也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大雨警戒范围包含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跟宜兰县。礼拜五的下午，尤其是在8月份的暑假期间，可能有些朋友呢，礼拜五，也许会早一点下班或请个假等等，开启这个暑假的旅程，可能会比较，早一点，可能移动到其他县市哈。天候状况并不是你所出门的时候看到的样子哦。不管你往南往北移动，可能天气会稍稍变了。这个周末假期呢，不管你到哪里，据说都是这个怎么说，天气比较不好的哈，所以有的人好像想要利用这个假期的时候来洗洗床单、晒晒被子，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晒你的大被子哈。说到这个下雨啊，午后我们还只是这个西南季风的。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我今天早上啊一早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打开手机，然后就看到社群平台他跳了一个讯息进来，说我现在人在东京，我要去成田机场，请问线上有人可以救我吗？不过那个讯息已经是这个十几个小时之前哈，我才知道说诶，我们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原来在东京的千叶县连夜下起了好大雨，而且是破纪录的好大雨。那去常去日本的朋友都知道，它的机场的落地的地点是在千叶县，所以呢成田机场被下的几乎成了孤岛，交通全面停摆。不只是飞机没有办法起降，它这个连外的交通全部都因为这样子而中断，铁公路都中断。所以呢有人可能日本的朋友他要出国，或者说要从日本回来的人，好，这个都没有办法，入境航向挤满了没有办法离开的旅客。所以呢在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啊，在成田机场呢，好，在他的这个大厅机场地板大概挤了7000人左右。好，那昨天是从下午开始哦，持续袭击的这个日本千叶县，日本气象厅也对很多地方发布最高等级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它的交通网完全是。

受创。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巴士全部都停摆，所以很多人受困在航厦里面。那机场呢，有紧急准备食物、饮水、饮用水跟睡袋来因应哈。不过呢，今天早上呢，雨有停了，但是它的交通并没有恢复哦哈。好，那这个当然社群平台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晒照片影片，有出现了一些机场灾民。在台湾呢，有很多去日本旅游而要回来台湾的人，他们说就只能在机场将就一下，等待交通陆续恢复了哈。好，那也有乘客呢可能不耐久后啦，开始骂了哈，开始骂人，可是他们大概没有这个外部的讯息，不是不处理，而是他们完全进不来。可是飞机不断的抵达，所以呢很多人都受困了。好，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豪雨剧烈天气，日本气象厅说还没有完哦，他们在今天下午还是又持续发布了豪大雨特报。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下午啊，晚上，甚至到明后天你有起飞要往东京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咯。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央央宇宙人所演唱的《全世界只有你那么奇怪》。

0: 小鱼，你们好吗？
1: 一楼的朋友你们好吗？
0: 一楼的朋友你们好吗？
1: 二楼的朋友，三楼的朋友，哇！
0: 猜一下有没有觉得自己奇怪的人？举手好不好？
1: 好，太好了，我很多同类。
0: 那不奇怪的举手。
1: 大家都
2: 很奇怪，
1: 对，太好了，
2: 八千人那么奇怪，
1: 那大家一定要学会唱这首歌啊。
0: 对，那大家准备好跟我一起唱吗？
1: 大家学第一句，我们只要会唱一句，一句就可以。
0: 对，等一下呢，我是负责导唱，我先唱，然后泱泱负责导唱，那你们就跟着泱泱唱，好不好？
1: 对，我今天当那个泱泱小老师，泱姐姐。
0: 好，准备好了吗？

像我小时候啊，念书那个年代，我们都很怕跟人家不一样，在团体当中变得很奇怪。可是呢，我觉得新时代的年轻人好像不这么觉得，他们觉得这样的特立独行很好，我也觉得蛮好的，大家都勇于做自己哦。那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林怡跟萧煌奇说：“爱情会带你去世界。”

打造适合亲子、朋友跟年轻族群共同参与的夏日活动。活动同时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导入数位集章电子优惠券，那么线上互动跟摸彩这些无纸化的服务，要提升民众参与的便利性，而且还串联周边商圈推出优惠，带动在地消费跟城市观光。农化科技大学人文暨设计学院文化创意与数位媒体设计系跟互动科技与多媒体这个绩优专班学生参加2026桃园设计奖，在竞争激烈的动漫桃园类表现亮眼，有实践作品入围决选，最终勇夺一项银牌、两项特优跟一项评审特别奖，共4项大奖。

115年桃园市运动会在今天上午开幕了。好，那体育局表示哦，这一届的世运会是从今天开始起到17号，在桃园市立田径场跟游泳池举行。田径跟游泳赛事呢，有国小、国中、社会还有壮年男女组，总共14组，吸引了2257名选手跟1103名队职员参与。总参赛人数达到了3360人哦。大会还针对个人跟接力项目的前6名选手，颁发每人5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奖励金，要鼓励选手突破自我，再创佳绩。体育局也补充啊，桃园市近年来的竞技运动成果亮眼，115年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勇夺64金。79银、95铜，总计238面的奖牌，在县市排名当中排第4哦，也展现了基层运动扎根有成。

桃园市新屋区的后湖溪生态园区在这个礼拜六日，那么推出了周日舒湖后湖溪深呼吸的约会日活动啊、哦！我没有谈国语哈、哦，它真的叫周日舒湖，舒服的舒啊，湖泊的湖哈，因为它有一个后湖溪嘛。邀请民众要到园区被大自然包围，那么享受有树荫、有音乐、有市集的假期哦。提前欢度不用人挤人的七夕情人节，15跟16号的活动都是从上午11点开始到下午5点。除了有人气美食、清凉饮品、质感文创、疗愈植栽、深情质感市集，那么可以逛好逛满，还有湖畔心动音乐会可以欣赏哦。

桃园市115年市民联合婚礼将在8月19号七夕情人节下午的1:40开放报名，就是13:14，代表1314哦。第一次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系统，限额88对新人，预计10月24号要在皇家维亭登场，是以幸福盛典、浪漫同行作为主题。争取新人可以获得使用家电跟祝福6礼，还有机会抽中最大奖——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GoGo 好时光。好，夏天应该没有人想要晒太阳吧？哦，纵使你想晒，很容易晕哦，懒得晒太阳，可是你又想出门跟大伙热络一下，也不想跋山涉水。那就跟佳音联播网的所有朋友在一起吧。好，我们要在室内来场光合运动哦，可以一起学一点新东西，听听老歌，认识几位新的朋友，吃点美食，日子好像就跟着慢慢亮起来咯。好，那9月11号星期五，你只要推开门留

个位置给自己。佳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哦，9月11是室内光和日，安排健康防炸新知桌游，还有老歌欣赏午餐飨宴。那另外呢，在这个秋天到来的11月份啊，还要邀请您10月份哈，第二站是10月6号星期二，是有户外漫游日，要一起走出户外吹吹风哈。到了秋天的季节真的很适合旅游天气的变化少了，那这个山林开始变，那么天气温度也慢慢降下来，真的很适合跟三五好友一起到户外走走哈。我们要带领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还要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藕泥哦，带您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您可以报名单日活动，或者九月跟十月的两场活动都报名，可以享有九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跟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者拨打报名专线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 02-2369-9050分机741。好，那如果说呢，有些朋友觉得自己蛮忙的，可是又想要自己这个长辈啊，爸爸妈妈能够有三五好友带他们一起出去玩，没关系，您可以忙把爸爸妈妈交给佳音哦，由我们陪他们出去玩哦，不用排行程，不用特别找餐厅，不用一路担心他们累不累。这一天啊，让我们为您张罗，带着爸爸妈妈去看海，吹吹风，还认识新朋友哈。佳音乐龄感恩之旅，东北角跟金山漫游日，要带您的父母一起来玩呢。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啦，如果长辈已经超过80岁以上，还是需要有家人同行会比较安全，也安心一点哦。

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早，你睏到真像滴，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

日本猫的歌声，爱玩。下午的4:40，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是 FM 104.3 各个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各个 Radio。好，我今天看到一则小故事，我觉得好可爱哦。最近啊，有一位住在中立的网友，他发了一个贴文在社群平台上哈。他说啊，自己在中立骑脚踏车，那骑了8公里，花了40分钟。后来哈，他个人自己发现，如果啊，这八公里要改搭火车，同样一个路程只要4分钟哦，哇，这样惊人的时间差，让他忍不住发文上网来感叹一下哦。结果这个贴文曝光之后，居然有台铁的小编来回复他，哎，而且这个小编超有文学造诣的，大家都说这名小编真的是被火车耽误的徐志摩。好，原po呢，他的原文是写说，不体会一次真的没法发现，我骑脚踏车要40分钟的路程，坐火车只要4分钟。好，他本来只是想单纯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差啦，结果呢，台铁小编的回复呢，把它变成真的很诗意哈。他怎么写呢？他写洒40分钟的汗水，丈量城市，乘4分钟的列车，抚平疲倦，享36分钟的时空狩猎，忆前人们的智慧。哇，好厉害哦！他真的把那个时间差巧妙的带进这些小短文里。你说诗句也不太像，但是有点像那种抒发的短文哈。而且你有没有觉得，看他留下的这些文字哦，真的很有画面感哈？

光良的歌声，旅程，旅程。哎，暑假在这个礼拜开始，剩下两周吧，差不多哈，剩十几天而已要结束了。没有些朋友才紧紧抓住后面的尾巴，然后呢要出国呢。如果呢你前往的地方是欧盟地区的话，欧盟的国家要特别留意哦。当然呢，大家都知道欧盟新的这个电子入出境系统 EES 正式开始运作。我六月的时候去对有用这个 EES。然后呢，就是在几年前，因为你要第一次用，你要输入很多东西，很多资料。然后还好我们航班到的时候，那时候的这个入境的人不算太多，我真的觉得好险。然后那个第一次进去，你这个结束之后，你还是要去移民官那边才能通关嘛，因为我又带着小朋友。好，那这个流程还算顺啦，我没有排太久。好，但是呢，现在这个有人提醒说，这个系统原来是透过脸部辨识、指纹采集这些生物辨识技术，它要取代传统的护照盖章。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好，因为我有时候觉得那个我护照盖了那些不同国家入出境章，对我来说是一种纪念呢，对不对？有没有人会跟我一样收集这种如果护照到期之后旧护照的这种章戳哈？你会想到之前旅行的美好的回忆。好了，重点是说用这种电子入出境系统，他们要提升申根区外部边境的通关效率。不过，在今年夏天旅游旺季实际运作之后，常常出现旅客花了很长时间排队的问题，或者是有机器故障啊、人工检核拥塞的问题，很多非欧盟的旅客直接抓狂。我那时候入境没问题，阿伟都建立建档资料了哈，然后移民官那边也没问题。可是很奇怪的是我，出境的时候我们要回来嘛，就是有的人过，有的人不过，好。所以我们就变成是被选择的人。有人 我们有那个同团的队友，他刷了好几次，他就是不过啊，好奇怪。好，那我们也没办法过，我不能过的原因，我没有刷啦，我不能过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带小孩，小孩这个通关一定都是要用面试的。好的，那结果呢，反而在机器那边很多人卡很久，我的这个人工通关反而快了一点，因为人工的排队的人比较少。所以呢，像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国际机场哦，那么他们的地勤跟饭店工作人员就曾经因为出现严重拥塞，建议旅客提前要三到四个小时抵达。三到四个小时会不会太离谱啦？不过呢，很多旅客说，他们提早抵达之后，现场没有排队人潮，结果啊，只能在候机室又空等好几个小时，的确真的很早哦。现在 EES 他们在实际运作当中出现了问题，包括了一些旅客不熟悉自助机台的操作，不知道怎么样正确扫描护照，所以呢，这个人延迟五分钟，然后再往后看一下，某人可以救他，后面那个人再延长五分钟，那你排在越后面的人就等越久哈，所以有时候都会造成后方队伍的累积呀。另外呢，生物辨识技术也有出现问题，有些旅客的指纹没有办法被系统辨识，加上呢，现场

人力不足，一旦自助机失效，往往大家都只能转往人工柜台处理。还有不一样的交通节点的执行方式也没有完全一致。有旅客在巴黎机场使用优先通道的时候没有被采集到指纹，那隔天他搭乘欧洲之星要去伦敦，同样没有完成采集，他抵达这个葡萄牙里斯本以后才在边境柜台完成。好，就是有时候你就会很疑惑啦，欧洲国家他们这些人真是怪到一个不行。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台湾世界展望会的牧师哦，他在这一次呢参与了这个全台的牧者越南涌泉关怀行，他们到了越南地区想要去看一看，那么在当地的一些朋友的状况哦，主要也是因为有世界展望会的一个计划的执行啦，那也想要关怀一下当地，那么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更多的付出然后所提供的。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哦，就是来自于迦南长老教会的陈伯智陈牧师。牧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伯智牧师。
0: 好，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跟牧师是同一个年代的。
1: 对，
0: 可是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常常走访啊，出去外面很有活力，我就觉得诶，牧师看起来好像比我年轻的感觉。
1: 主持人看起来更年轻。
0: 谢谢，就等这一句。好，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先请牧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这样的关怀行到越南去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参加的？
1: 这次很感谢就是世界展望会的邀请，那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跟我们提出有一个chosen的计划，那这个chosen计划他们是预计在年底才要来跟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但是他们的动作非常的积极，那也在五月份就安排了一个去到越南涌泉关怀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去我们也不能说考察，我们就是去参访这样子。那因为之前我在南部的教会有接触过很多的外籍配偶，那我们在社区有办了很多外配的一些适应班、学习班，帮他们考驾照、考证照等等，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实际去到越南。好，那所以这次也很有这个机会荣幸能够和市长一起去到越南参与这次的访问。
0: 嗯哼，好，那当然去到当地之后，其实我们在出发前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种想象，或者说接触他们来到这里的一些外籍配偶啊、移工啊、新住民这些，我们对越南有一种想法。那实际去到那里之后啊，我们先请牧师来谈一谈，就你所看到的，你觉得跟你想象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们这次去的是市展特别有筛选，就是越南最贫穷的地区、
0: 不是大家常常去旅游看到的，
1: 不是那个胡志明，也不是那个河内、
0: 那个、
1: 也不是观光区这样子。
0: 是，
1: 那他是要到了河内还要再坐国内的飞机再飞2个小时。
0: 好大哦，其实越南蛮大的。
1: 对，很大，那它很狭长，
0: 对、
1: 那它人口也很多、
0: 嗯、哼，
1: 那飞到当地2个小时都还在开车再开2个多小时。对、所以我们在那小飞机上沿路看到那个好像那个山坡这样弯弯曲曲这样子，非常的内里面已经快要到边界接近寮国的地方。
0: 行前会说明我知道，但是就是真的那么深入还要花这么久的时间，牧师有心理准备了吗？
1: 有，很期待啊。
0: 真的
1: 对对对，很期待。是因为能够去到这个不容易去的地方。
0: 的确，
1: 对，
0: 好像没有跟着这个世界展望会这样的行程，我们一般人其实不会涉足这里哈。
1: 不会，那边几乎没有
0: 外人
1: 观光客，几乎没有观光客、
0: 我光听到那个交通，我如果要参团的话，我大概也会打退堂鼓了。我的天哪，已经接近辽国边境了。
1: 对，
0: 好，那还是要请牧师来聊聊这次跟世界展望会的合作哈。那么在过去是什么怎么样开始的呢？
1: 世界展望会他们在桃园有办公室，那他们在台湾也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那他们在关心很多的议题，从以前的饥饿三十到现在他们在推出一个叫做 chosen， 那他们也有曾经是认领非洲的贫童这样子。但这次这个 chosen 很特别，就是说过去都是资助人去认领，你想要认领哪些孩子、
0: 一般我们知道的这个计划都是这样子嘛。
1: 对，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决定我要认领谁、然后认领几个。
0: 对，
1: 但他这次的chosen计划就是说他不能让你选国家，也不能够让你选孩子，你就是参与在这个计划、

0: 划当中，你是被选择的，那把这个选择权就是交给受资助的国家的孩子，因为他们
1: 反过来就对了，
0: 反过来，因为他们、
1: 欸、好特别哦，
0: 是因为他们从出生都是被决定的，出生在这个环境、嗯、这个地方，然后这样的父母，这样的资源，他们几乎没有可以选择的权利、
1: 嗯、哼，
0: 所以市长特别、用心的设计一个 chosen， 然后让他们可以所有资助人好 分配好之后，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来选择你想要被谁资助这样子。
1: 哦、chosen 的意思就是选择这件事情，但是选择权已经不在于资助者，而是被资助者。我觉得好像也是一种平等看待他们，那让他们的人生也开始有一点主动跟选择权了。
0: 对，这个搞不好、
1: 哦、很特别，
0: 是搞不好是他们在这个年纪当中人生没有几次可以选择机会的一个选择。
1: 哦，是。好，那其实这次的这样子也不能说参访，而是说互相去了解跟交流好了。他会不会跟您一直在牧师这个职位上，我们知道在教会界你会有这种所谓的宣教的行程啦，或者有时候呢还会特别飞出国去服事啊，就以您的身份来说，你觉得这次的行程跟你以往的有什么不同？
0: 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去到了这个国家越南，那它算是共产国家，那它是没有宗教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嗯、那但是它也不让 教会或是这些宗教团体去做那样的工作，但市展会已经生根，那透过市展会的意向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那也不强调信仰，不强调宗教，它可以让这个越南的政府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计划、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平常教会想要去没有办法去的部分。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办法把直接分享信仰跟福音，那但是他们却是实际把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把他们的缺乏好能够来补足来满足、
1: 嗯、
0: 那像刚才提到这个 chosen 的计划，你可能资助以为是资助一个孩子，好，但是他们的分配是说你把你捐出来每个月捐出来的钱其实是会用在四个孩子的身上，那、哦、但是虽然一个孩子选择了你，好，那但是你捐的这笔钱是会用在四个孩子的身上，因为它是包括他的周围，他的学习，他的环境，好，这整体的建设等等，
1: 所以让资源可以更有效的去分配，让更多人享受到这样子，好，这也算是一种爱的散发出去了、哦、
0: 对，
1: 好，那当然呢这个计划反过来我觉得也很适合我们平常，可能你有爱你去捐助、哦、那我觉得在我们去选择的时候难免啊、哦，心里好像有一种比较高一阶的感觉，那现在反过来了，反而可以让我们自己再反思一下了。我成为一个被选择者，我想也是在我们接受的生命教育里面，其实我们对，我现在是有钱付出，可是还是要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哦，我应该是要谦卑下来，然后把这样的爱给他们，他们才能够接受，而不是我们好像有点施舍者的感觉哈。以前我们想要捐款啊，哈，捐一些物资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看到他们的缺乏，怎么是没错，可是好像难免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存在，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平等对待这个被援助者。可是现在反过来的思考之后，我个人会看起来觉得，哎，我也应该好好的来思考，我也成为一个被选择者这样的一个感觉哦。
0: 是。这是这个计划非常特别的地方。
1: 嗯哼，
0: 那以前我们可能施舍或是资助，那可能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在上
1: 对
0: 的一个姿态。
1: 嗯哼，
0: 但是这次大部分这个chosen参加chosen计划都会抱着更加期待，也会担心。那像我们这次去越南也有一个 chosen 的派对、
1: 嗯、哼，
0: 那就是让孩子他现场，我们可以在现场，大部分的是不能，因为我们参访，所以我们有刚好人在现场看到他们选择的这个过程，
1: 海报上面的那些吗？
0: 他把所有大概有五六十个资助者好的这个照片然后贴在墙上、
1: 嗯、哼，
0: 然后让孩子一个上去选，然后、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就会被带到那个中间的照片墙，
1: 是，
0: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看，然后就会有的会选择很快啊，有的会 会很认真的
1: 会看很久
0: 会看很久
1: 好可爱、
0: 那我们在台下刚好我们

0: 有在台下，所以我们在台下也会七上八下。
1: 你也会忐忑吗？
0: 会想说会不会没有人要选这样子？
1: 也、欸、会耶。成为被选择者的时候，其实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有在现场，所以我们感受到那个哇，会不会没有人要选我这样子？
1: 哎，这样真的可以反过来，就是说，哦，原来以前我们在选择这些资助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们也是这种既期待又有点怕受伤害的心情，哎，
0: 对啊，就是所以孩子他会可能说，哦，那他要申请这个，没有人来资助他，
1: 哦，对啊，
0: 对，那我们好像我们也想要来表达我们的爱心，可是没有人，
1: 怎么没有人爱我？
0: 被我们
1: 没有人要接受，哎、欸，有时候会有种失落感。我都给出去，居然没有人接，我怎么了？我反而会回头想说，啊，怎么会没有人接？嗯、
0: 是现场吧？不过事后他们还是会配对成功。
1: 对啦，一定是
0: 在现场。
1: 只是我觉得那样的感受会让我又有一种新的思考跟被教育，我觉得很蛮好的耶，蛮特别的、嗯，让我们也去理解一下孩子们的心情哈。好，
0: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这个陈伯智牧师呢，再跟大家谈一谈哦，他在越南看到的一个情况，还有他这么深入，请大家抛掉我们去越南好好玩啊、好漂亮啊、五星饭店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亲身请陈伯智牧师告诉大家，他们的社区的环境还有儿童的现况，这才是越南人的真实生活。
0: 嗯，是。因为我们到达河内还算是一个大都市，
1: 是，
0: 但是在大都市最精华的地方大概就跟台北上海都很像，但是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就渐渐的越来越多的这个
1: 农村这样子，
0: 对，农村。那在越南有60%以上的人口都是务农、
1: 哦、
0: 所以像台湾就不可能，
1: 对
0: 对。那他们60%以上的务农，他们需要人力、嗯、因为他们的是属于山坡地，特别我们去的都是在边界，好，那所以那地方不是说什么嘉南平原啊。
1: 哇，大家知道吗？山坡地的务农很辛苦的是，因为你不太可能完全机械化，
0: 对,
1: 对，因为有它的困难度存在。牧师会形容是因为这样。
0: 对，所以大部分都可能要像梯田这样子。
1: 嗯，
0: 那而且那个山路弯弯曲曲。那可能集中可以做梯田的地方也不多，
1: 是，
0: 那所以他们不能用机器，他们就需要人力、
1: 嗯、哼，
0: 所以我在那边第一个感受就是说，哇，怎么家家户户都有抱 baby 这样子、
1: 嗯、哼，
0: 就几乎我们在沿路的路上看到很多人都是抱着 baby 这样子。那了解说他们需要有人口好来从帮忙家里面务农这样。
1: 这个好像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农村社会哈，为什么要生养，大家会觉得就很穷了，养不起，你为什么要生很多？因为你只有生很多，你的田后面才有人可以种吧。他们应该跟我们早期是这样吧、
0: 就是、
1: 這
0: 樣，对、
1: 哦、
0: 所以他们需要有这些的人手帮忙。
1: 是，
0: 那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在一个帮忙的农忙的时候、哦、那他们可能就甚至不会去学校这样子、
1: 哦、
0: 那、
1: 哦、
0: 那但是他们的暑假跟我们的暑假是比较早一点，因为越北那个地方天气也是比较热、嗯、
1: 比较热、哦、
0: 我们去的时候是预报36，那下飞机的时候是37，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是38、哦、所以看他们这些孩子、哦、有时候都穿那个传统服装、哦、然后脸都红红的，
1: 被热气蒸
0: 了。对对对，
1: 大家不要想说不会啊，我进去 我就很凉，因为你进五星饭店，牧师不是你是进农家，他们农家是没有空调的，
0: 没有空调，大概整个村都没有空调这样子，
1: 也不会有电扇吧，
0: 有电扇，
1: 但是吹出来是热风，
0: 是热风这样子。 对, 對，那他们也已经适应那样的环境，但就可以感觉整天都是这种热
1: 很高温
0: 的感觉这样子。
1: 对，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跟陈博士牧师来聊聊他的越南探访之行。

0: 欢迎回到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哥哥 Radio。今天在第二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跟着世界展望会的这个探访哦，那么来到了世界展望会他们在越南的两个支援计划哦，分别是在敦教计划区还有孟昂计划区。那么这次呢，受邀前去这两个计划区，那么探访观察当地状况的呢是迦南长老教会的陈柏智牧师。那么今天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牧师来到这个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他眼中所看到的这两个计划区的状况，还有越南哦，你深入他的一个真正当地居民生活的村落啊区域之后，会发现他跟我们印象当中去旅游地区的越南有很大的不同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跟陈柏智牧师来聊聊他眼中所看到的这几个应该说这两个计划区里面的现在的状况。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孩子哦，您刚刚有提到说他们其实农忙的时候也是要回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就学的哦。那在接触到这些当地人啊还有孩子，你有没有什么画面或什么故事特别让你感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去看到市展在那边资助的一个卫生中心，那卫生中心就是让很多村里面的孩童，大概有200个，然后他们会做一个民测调查。那天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来评估他们有没有营养不良。那他们的这个笔记电脑，他们用的笔电说已经用了十几年，好，然后卫生中心就只有那一台。然后他们在量体重，不是那个体重机，他们量的体重是我们在菜市场看到早期那种磅秤，
0: 大磅秤那个。
1: 对对对，小朋友就站上去那种磅秤在量
0: 体重。所以搞不好真的是他们在量稻米还是什么的，拖来用就对了。
1: 量水果，称水果的那种磅秤这样。
0: 我的天啊！
1: 然后他们在看评估营养不良啊，也不是抽血，也不是照什么片子，然后就是量他的手臂。好，如果手臂小于几公分，好，那就是被评估营养不良
0: 哦。比如说到他这个年纪，他应该要落在多少区间，可是他又太细，这样
1: 对，
0: 好传统的量法。
1: 对对对，那因为他们在那个农村地区，好，真的他们农作物也有限。好，那但我觉得市展另外也做很棒的，就是说帮助他们去耕种比较高经济价值的一些农作物这样子。
0: 哦，世界展望会还管到他的农作物的产出。
1: 对对对，还

0: 热带性的水果，嗯，但是他们的这种物资要运送也是不容易。那还有一个就是火山豆，嗯，他们那个火山豆也算是当地的
1: 特产。
0: 对，特产。
1: 哦，嗯，大家可能觉得很难想象。不会啊，我们常吃到越南进口的农特产品蛮多的。
0: 是，
1: 也是啦。可是有没有其实很像台湾早期的农村，就是好的东西要拿出去卖。
0: 对，对，
1: 因为我需要养一家子，然后我需要生活，嗯，那这是比较少的，可能就会留，当然留饱足而已，他不可能让孩子就是有更多的营养去成长得更好。好，那除了这个牧师开始帮我们洗掉我们心目当中越南那个度假村的概念之后，嗯，好，那我们要请牧师来谈他们去看了两个计划区哦，一个是敦教，一个是孟昂，这两个计划区对不对？
0: 是，
1: 这两个计划区他所做的事情有稍微不同吗？
0: 很大不一样，嗯，敦教是台湾来资助，
1: 是，
0: 那孟昂是美国资助，资助国是台湾的展望会，嗯，啊，孟昂是美国的市 展、
1: 嗯，
0: 那台湾展望会已经才刚开始第一年，所以我们去敦教比较新，那就是接触这些村民或是这些的孩子都是刚刚开始第一年或第二年这样子。那孟昂他们是已经第八年，那也就是最后一年，所以在市展的计划当中，他们是对一个区域发展大概是用八年的时间，那他们会在这当中从像我们看到的敦教，可能从这个小朋友的身体健康，然后再来就是就学，然后再来是他们的当地有饮水缺，这个水源的问题，
1: 干净水源的问题，
0: 对，干净水源的问题。好，那他们会开始着手的去认识，然后认识家庭，好，可能有这个少女怀孕，好，或是说这个孩子贩卖人口，好，他们就开始会去做第一年的部分，好，就开始会去搜寻、观察、了解这个社区的问题，然后怎么改善。那么到孟昂的时候是第八年，好，那看到这孟昂他们的出来的就是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家庭，好，那他们做到比如说有这个孩子的社团，好，那他们就是让孩子在中学，好，有这种叫做这个青年的活力的社团，好，那透过这个社团呢，就是给他们品格，然后鼓励他们要向上，然后鼓励他们就是要关心家人，好，那虽然不能够直接用福音用圣经，但是他们把信仰的价值，好，在这个社团当中让孩子能够有自信，让他们能够上台，好，那能够分享，好，那这是我们在他们那边画的幸福家庭，
1: 嗯，
0: 那就是让这些孩子他们去表达，好，因为越南相对的保守，好，但是透过这个青年的学生的社团，让他们学生能够成为一个 leader 领导者，
1: 嗯，
0: 那还有在孟昂也有看到这个夫妻的叫做 Happy Family 快乐家庭计划，好，那他是透过一个教材，然后特别是邀请夫妻一起来上课，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多的先生有酗酒的问题，然后有赌博的问题，然后他们还要外出工作，他们去如果家里面的经济不够，他们都要到大城市
1: 去，
0: 那他们是大概一年只回来一次或一年回来两次，就是在雨季的时候，好，那边雨季下雨不能工作盖工地，那他们才会回来，好，那所以他们很多的家庭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夫妻很多婚姻破裂啊，然后暴力啊，那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哇，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改变，很多的先生，他们透过这个 Happy Family 跟妻子有很好，就是会尊重妻子，
1: 有比较好的关系跟互动的这样子，
0: 然后会懂得赞赏妻子，然后尊敬妻子，然后成为一家之主的这个样子，能够渐渐的都展现出来。所以第一年跟第八年这两个地区让我们看到很大的差异和不
1: 同。所以牧师去看的一个就是现在刚开始，孟昂可能一开始他也是这样子的慢慢长，然后呢第八年已经快要这个计划快要觉得结束，
0: 对，
1: 就是台湾资助这个之后可能就会这个社区可以形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式就对了。
0: 对，那他们已经有跟他们当地的村长啊，这个村民的活动啊，都已经结合在一起，
1: 是
0: 成为在当地村落或是社区当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团体这样。
1: 哦，哇，生根八年呢，
0: 是很不简单。
1: 对，很不简单。我觉得这些展望会派去的人真的好辛苦，也很厉害哦，因为我们知道 深入一个国家，甚至是有他们的成长背景，甚至有他们的风土民情，你外人要做到这么细致。

0: 啊，要打入他们，甚至希望他们的社区越来越好，我觉得都是一件背后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的支撑跟支持哦。
1: 是。
0: 好，那如果从牧师去看去交流，您看到当地的最大的需要，就你所知，你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民在民生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世界展望会也很花很大的资源力气在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但是我觉得背后，因为我是长老教会的牧师，比较关心这个政治，我觉得在背后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治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说因为是共产主义的结构，那以至于他们对于这些民生啊，对于这个民主啊，然后对于人民的这种治理的方式很不同，好像我们看见早期的台湾在戒严以前也是相当的封闭，但是在戒严以后，那台湾开始变成一个比较自由民主的社会，那我觉得在当地的确是没有看到这样自由民主的这样的气息，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这个当地的国家的人民，那而且世界展望会也不是把这个变成是他们的主要人民，他们不能去跟政府对抗，所以要在怎么样在这个
0: 他的条条框框下
1: 对，然后
0: 去做一些对他们人民有利的事情，
1: 是
0: 也不简单，
1: 不简单，我觉得所以他们要很谨慎，不能够去触犯政府的法令，
0: 政府的法令啊，或触犯他们的忌讳啊，
1: 对对对，是因为我们有些活动是会有共产党的党员穿着军服在旁边监视，或是会有共产党的干部，那主任也会在他穿便衣，可能会在旁边很严肃的看我们，
0: 压力好大
1: 对，
0: 我觉得那个虽然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可是搞不好在他们眼中他就觉得哎，这样是不 OK 的，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去的时候应该压力也不小吧，
1: 对，不过因为他们已经一个计划区都可以
0: 生存这么多这么久了，
1: 所以他们就尽量在能够和政府一个合作的模式下，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也非常不容易的，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牧师来聊聊说就您个人而言这一趟旅程你有什么样的看见跟什么样的反思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是非常的幸福，那但我们在台湾可能会习惯这样的安逸的生活，
0: 对，
1: 没有办法去体会，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世代，可能越年长的他们小时候有吃过苦，
0: 吃过苦的我们大概还有吃一点点我们的童年时代
1: 对, 对, 对, 对，可能还有感受到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孩子都在一个非常幸福舒服的环境长大，可能班班有冷气，班班有鲜奶，
0: 嘿，那个冷气万一断掉的时候还会不高兴
1: 对，没有感受到一整个礼拜都没有冷气的生活，
0: 是，
1: 那但是他们是从出生就这样，好，那我看见说我们去呢，他们年轻人几乎没有人有戴手表，学生就整个学校里面没有孩子有戴手表，连成人也很少有戴手表，那在我们台湾是每个人都戴手表戴眼镜戴手机，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的这个信仰上的反省，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所享有的，好，那还有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懂得去分享，好，那有时候可能从这样听或是这样看影片，好，那有时候如果能够有机会实际到他们的当中，好，那会发现哇，那他们真的是有一种生存的这种生命的一种韧性，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但是这个生命都能够在那边在那边来
0: 成长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他们也没有对生命失去希望跟盼望这样子，
1: 对，那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埋怨抱怨，那我觉得大部分的越南的这些人民都是非常的淳朴，而且也非常的和善，那他们也非常的不会去竞争，那但是反而是舒适安逸当中有时候太竞争压力很大，
0: 对，
1: 所以我说在越南也蛮享受了一个6天的这个比较
0: 心灵回到单纯的感觉，
1: 对对对，我觉得哇少了很多忙碌的这些行程，
0: 是，
1: 少了很多忙碌的这些联络联系，或是很多的聚会，或是很多的活动，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在那个地方你就是只有看到山看到树看到田看到牛，但是你要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来展开你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很不一样的环境， 但是我也相信也这是神，也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的形象的儿女。那他们也是在活出一种上帝的形象，因为越南有58个族群，那58个民族族群当中，他们我们也看到了好几个穿不同的传统服装、衣服，好，那或是他们有他们的方言、语言。好，有一次我们是要用透过3次的翻译才听得懂他讲什么，这样子。
0: 我真的是狭隘了，我们大概就统一觉得他就是个越南人哎、欸。
1: 对对，但那个是连用英文，然后再用粤语，还要再用成泰语，好，然后这样子的泰是那个有个人字旁的泰。
0: 啊啊啊啊！
1: 对，就你才听得懂他要讲。表达什么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但是市长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看见而且投入、那他们也有透过世界性的组织，好，那把这个地方好来做一个深耕关怀，我觉得做的这做比不输给政府，政府他们对政府的照顾、他们对村民的照顾比政府对他们照顾
0: 还
1: 用心，还用心。
0: 对，因为他们是真正深入当地，等于是就是执行这两个计划的这些世界展望会的同工们，他们必须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对不对？像您刚刚说初步的计划，他要去调查很多东西，大家觉得调查就是去问人家，哎，你跟他没有交情，他怎么可能告诉你我家里什么情况？就像我们台湾就是要做一些什么职业的普查的时候，敲敲门，有的人会拒绝，是同样的道理啊。更何况还隔一层外国人。
1: 对 对, 对，
0: 我们对他来说是外国人哦，各位。
1: 真的
0: 好，我们这个因为牧师他们深入了这些计划区哦，也带回来那么他们的看见，那也让我们有另外的一层思考。那么甚至呢也反思，哇，我们真的要很感恩哈、因为上帝让我降生在台湾这个地方，在这个年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哦。好，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听到牧师的分享，他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计划很感动，他们也想参与到帮助越南的孩子，他们有什么样的参与模式呢？
1: 非常鼓励大家来参与在这个 Chosen 的计划、那他们的运用的方式是能够让四个孩子都受到益处、所以他们会变成一个 team
0: 资源集中的意思，
1: 对，然后会变成一个区域型或是一个、一个团体型的一起受惠。因为我们听到说这个在越南的父亲他出去大都市工作，那工作一个月的薪水大概就3000块台币，3000块台币，然后他扣掉自己在那边租房子的用，
0: 他的生活费扣掉，
1: 然后可以寄回来家里，大概剩下一千块台币，然后1000块台币、对，然后等于我们资助一个孩子，就等于是好像一个父亲好在照顾整个家庭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几乎快等同他爸爸出远门去打工的钱，就对了。
1: 真的真的，所以我可能700块对我们来讲不多，好，但是对孩子来讲就是他们一个月真的就是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好，我们也看到他们为了去帮孩子买书桌也要去贷款，好，一个3000块的书桌，台币3000块，那他们大概要花要贷款6个月到半年才能够还完这个金额，这样子。
0: 哇，
1: 是，
0: 所以他们走出大都市或走出大家去越南观光区之后，那样的生活可能是大家很难想象，因为没有人刻意带去，我们真的看不到，然后也没有不太可能去，然后因为交通那么不方便，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1: 很难想象。
0: 对，所以呢今天非常谢谢牧师呢，他们去参访一圈回来，那么也带回来了他们的看见，甚至我们跟着牧师一起听完之后呢，大家彼此心里都有另外一番的反思啊、今天非常谢谢迦南长老教会的陈伯之牧师哦，为我们带来台湾世界展望会的越南涌泉关怀性的分享，谢谢牧师，
1: 谢
0: 谢。
1: 那最后我想说，如果我们对秋神计划想要进一步了解，可以拨打市长的办公室的电话，是03-491-9095，03-491-9095。
0: 好，谢谢。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吴慧敏跟老上海爵士乐团那么一起合作的《夜来香》，应该很多人可以跟着朗朗上口吧。好，这种感觉好像就是在傍晚的时候，舒适的温度啊，清风徐来，那么带一点淡淡的花香的氛围里面，轻松跟着摇摆，很符合礼拜五下午的这样傍晚的氛围哦。好，这个时刻呢稍微凉爽一点了，可是我都觉得傍晚的时候蚊子好多，我常常会被叮啊，你有这样的感觉吗？说到热啊，接下来的周末假期天气不是太好哦，不知道你要往哪个县市移动呢？好，但是呢最近真的太热了，你会不会觉得宁愿下下雨呢？啊，天气热到像在韩国啊，他们的农产品在田里面直接被闷熟。我看到了一个那个照片哦，就是日本应该说韩国的农民，他挖出他地里的马铃薯，马铃薯烂了半边，而且是软软塌塌，就好像我们要加热马铃薯一样，天气太热了，马铃薯直接在土壤里面被闷熟，真的好让人讶异哈。大家还记得上礼拜我们提到韩国各地哦，那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嘛，有些地区甚至是 42.3 度啊，真的是让人很难想象哈。这个季节呢是因为韩国纬度比我们高嘛，是他们的马铃薯收成的季节，很多农民挖出地里的马铃薯之后真的是有点欲哭无泪了哈，几乎没有办法收，因为挖出来的这个马铃薯大概都烂了半边，就是高温的持续就是加热之下，让这个收成的农作物，让这个已经要收成的农作物直接被土地热，应该热到坏掉。他们说连瓜果类都是一样，比如说西瓜，好，它直接就是软烂了，很难想象哈，真的。好，我曾经也去过40几度的地方，不过就是一片那种很岩石啊，沙漠感。那本来是一个可以有农作物收成的地区，现在却所有的农作物都没有办法收，农民的这一季的心情也几乎都泡汤哈。那这也是高温之下，除了对我们人体造成的一些这种可能容易中暑啊身体的伤害之外，好，农损的状况呢可能也超乎了想象跟预估哦。

0: 首歌曲是谢雨薇所演唱的《顽皮歌》，时间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周日假期，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再会，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4: 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4: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无线频道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就输我的 ID 哦 ，VIPING 啵啵啵啵。找到我们之后，再自要先自要先这个登录会员成功之后呢，先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分享3个到10个就好了哈。因为很多好朋友跟我讲说，我有1000个朋友，怎么分享呢？慢慢分享。好了，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的 ID 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来，欢迎珊珊，欢迎陈明哥，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基勇哥，欢迎 Matthew， 欢迎 Eileen， 欢迎小青，欢迎武太郎，欢迎小小星，欢迎淑君，欢迎阿悠悠，欢迎新雅在心，欢迎真心，欢迎 Candy 洛，欢迎大家。好，待会如果我没有念到你的名字的话，记得跟我们 say hi 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谢谢。还有另外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还有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欢迎陈明哥，欢迎宝兰，欢迎监制哥，欢迎基勇哥，欢迎珊珊，欢迎燕子，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翠梅，还有欢迎孟真，欢迎 Vicky Lin， 欢迎 Jess Lin 老师，欢迎欢迎欢迎宝兰，欢迎王杰，待会如果我没有念到名字，好吧，我们现在大概有差不多30位左右的好朋友们哈，没有念到名字，记得再跟我 say hi 哦。欢迎 Morgan Wu， 你好，欢迎 Vida， 楚俊好，好，欢迎小青。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阿弟一起 Friday Night， 对不对？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金曲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些曾经呢，在你我记忆当中呢，完全没有办法忘掉的一些好歌，对不对哈？当然，这些歌曲呢，必须在排行榜上面有了排行榜的这个名次。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排行榜上面，除了这些好歌之外，上榜的歌曲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他们到底还有哪一些好听的歌声。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我记得昨天最后一位是费玉清哥哥，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一样，本周第12名也姓费哦，不过他的费是因为那个英文名字 Philip 的他的翻译过来吧，好像是。对，我们来欣赏，就是费翔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榴莲，不是那个水果榴莲哦，榴莲榴莲。宝兰说他在吃蛋卷，哎，有榴莲蛋卷哎。

来，这是费翔所带来这首歌曲《榴莲》。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以前费翔跟我觉得跟刘文正的那个舞蹈的整个架势还有感觉，而且身材都很像，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蛮像的。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会有舞蹈动作的，费翔《爱你不是谎言》。爱你不是

应该我们小的时候看三台电视的时候，不经意都会看到这首歌。对啊，以前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那种热舞的时间。费翔，爱你不是谎言。

好听的歌曲，爱你不是谎言，是真爱啦，不是谎言啦。好，接下来再来听听我们费翔所带来的这首歌，这是当时电影的主题曲，我记得琼瑶阿姨的大戏电影版，这首歌就叫做《问斜阳》。

问斜阳，这个是1982年的时候吕秀玲还有杨惠珊跟云中岳共同演出的9月25号所上映的电影，就是问斜阳琼瑶阿姨的大戏。

来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我们今天是金曲时间 Part 2。第一位为大家介绍的是费翔，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的冠军单曲。冠军单曲《一样的月光》就会让我们想到一部电影《搭错车》，而这首歌就收录在《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当中。《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主题曲，在全亚洲这首歌所有的朋友都为之疯狂，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你对这首歌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就跟他唐梅某

拾荒为生的退伍老兵雅叔没有办法说话，他在垃圾堆当中捡到了一个女婴，把她取名叫做阿美，含辛茹苦把她养大。

阿妹讲到之后呢，展现了她唱歌的天赋，被音乐人挖掘，迅速走红。但经纪公司为了要维持阿美的巨星形象，刻意隐瞒她贫穷的养父的身份，所以她被迫要跟亚叔，就是孙悦，保持距离。

就在阿美，也就是我们的刘瑞琦在举办大型的演唱会的当晚，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养父呢，这个孙悦雅叔就病逝了，所以呢他就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就跟他唐梅某》，然后来怀念他的养父。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导演跟苏芮一起演唱的《请跟我来》。

于堪平导演实在太厉害了，把这首歌唱得真好。欢迎 Vicky Lin， 欢迎宝兰，欢迎陈明哥。这张专辑当中真的很多好歌，我们没有办法忽略掉这些。接下来这首歌曲只有一个字，歌名就叫一个字，就叫做变。梁鸿志老师作词，梁鸿志老师作曲。想起初相见，四地转天旋，还记得这首歌吗？苏芮所带来的歌声。

好美啊，前面四句就已经感动了我。想起初相见，四地转天旋，当意念改变，如过眼云烟。梁鸿志老师作词作曲，好听的歌声，苏芮所带来的变。

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还有一首歌绝对不能错过，这首歌也是非常值得令人深深去思考里面的这个歌词还有意境。好听的歌曲，苏芮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当中 A 面的第三首，这首歌就叫做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这是罗大佑作词，罗大佑作曲，涂英老师所编的曲啊。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接下来刷出来是谁？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第七名星光满天的陈淑华。我们带大家来到了1984年，隔年也很近，对不对？这首好听的歌曲，陈淑华的

很多人说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好像有这个带动唱，对不对？我觉得蛮适合土风舞的。好听的歌声，浪迹天涯。

对，基隆哥说也蛮适合啊。这一次阿星说蛮适合民族舞蹈的。珊珊说第二节课下课跳的舞，竹竿舞。哎，对耶。好，车顺滑手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声，这首歌《浪迹天涯》，1984年。接下来。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淑桦所带来的《海洋之歌》。接下来我们来看哈、上榜的歌曲《星光满天》这张专辑当中有收录这首歌哦。我们来听听陈淑桦版本的《倩影》。

有听过这个俗华版的《倩影》吗？就在这次上榜的《星光满天》专辑当中。

好听的歌曲，陈淑华所带来的《倩影》。不止他有唱《倩影》哦，他还有唱这首歌，很可爱的歌，《河堤上的傻瓜》。欢迎淑华姐姐。

超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淑桦所带来这首歌河堤上的傻瓜。来，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6点到7点的时间，这首歌一定要听一下下，刚好是夕阳的时间，对不对？夕阳伴我归，这更民歌的感觉，对不对？陈淑桦所带来的歌声

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为大家来安排淑华姐最后跟大家见面，有面对面跟大家宣传的专辑，就是这张专辑《说你爱我》。加上你之后就不见了，祝福她。

在他自己，他毕竟他也辛苦了这么久在演艺圈，希望他可以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只要他开心我们也开心，对不对？来下好听的歌曲，陈淑华所带来的歌声说你爱我，祝福陈淑华，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有个愉快的周六周日。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今天人啊、又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啊、我现在人在这是哪里啊？山西太原哦，这个在这个中国很有名的产这个煤矿的这个城市哦。Anyway， 我们就到了这个太原来，一样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爵士的音乐哦。那我就还好，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因为不断在旅行，旅行当中有很多等待的时间，不管在飞机上、在巴士上啊、在等演出前啊、其实我们出来好多天就演出一场，所以中间有很多等待的时间哦，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听很多的音乐。那就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听的，我们来听的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 guitar 好、像我们在前面几集有一集都听的是钢琴手，一集

一起听了很多的各种铜管乐器啊，我们今天来听很多的guitar。好，我们今天来听很多的 guitar。那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个 guitar 呢，也是我在前一阵子诶突然回想起他啊，他叫做 Scott Henderson， 他是一位非常帅的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啊。我曾经有幸啊，曾经在好多年前，也刚好是因为我自己有演出到了洛杉矶的时候，然后当地的朋友就带我去当地很有名的爵士 pub， 就看到了 Scott Henderson 的现场表演哦。哇，当时就觉得超帅，我一直知道这个人，但是没有机会看过他现场哦。那当天我记得我看到的时候，他就是 guitar 手、bass 手、跟一个鼓手，就三个人、可是整个音乐满到不行、整个在那天的酒吧很有名，那个在洛杉矶非常有名的一个爵士的算圣地了，叫做 Baked Potatoes、就是煮熟的马铃薯，应该这样翻吧 ，Baked Potato。那 anyway， 那 Scott Henderson 他很擅长就是从爵士摇滚到 blues 啊，然后当中很多音色的变化，他在效果器的使用，在这些所谓的 guitar 的音色的转换跟变化上面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多次在节目中聊到哦，因为我自己不会弹 guitar， 那所以可是我看到很多很多 guitar 手，我觉得很不容易哦。你今天像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全校3000个同学一个学期里面，当中有1000个人是以 guitar 为主的，为主修乐器的同学啊。当然可能古典音乐学校不一样，但我们在爵士学校里头的时候，哇，有1000个人要弹 guitar。那这1000个人当中，你要弹到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 guitar 有各种造型，有各种的效果器啊，但是你在里面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辨识度跟音色，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你要不断的透过对乐器的理解，对音乐的练习，然后当然还有再透过创作因为你弹别人的歌是一回事，如果你能够在自己的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音色，那就变成别人要来模仿你了。那这位 Scott Henderson 就绝对也是当中的佼佼者我们来听他的这张专辑叫做 Dog Party， 很酷就是狗的派对当中就有一首曲子跟狗有关的一首 Blues， 叫做 Smelly Old Dog Blues。

很帅啊！你刚听到这是 Scott Henderson 啊、哦，这位非常棒的白人吉他手的作品叫 Smelly Old Dog Blues 啊，啊，写给他的这个 Smelly Old Dog 就是有点臭臭的老狗的意思啊 ，Smelly Old Dog Blues 写给他的这是有味道的狗。Anyway， 这个一定是有感情了，不然写条歌给他啊、哦，所以他讲这样不是在嫌他了。Anyway， 然后我们再来听的你下一位吉他手啊，也是算是绝对是 Guitar Hero 中的 Hero 啊，他叫做 Larry Carlton 啊 ，Larry Carlton 啊，他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那他更是一位这种钢铁直男哦，他的音色就很直。哦、他不会做太多所谓音色的这种推旋啊弯来弯去，没有，你可以等一下听到就很明显他在弦的节奏也是比较直的、哦、那种有点硬的摇滚的风格，然后当然他的即兴演奏非常厉害，和弦使用很厉害，所以他也是跨的两界、哦、他也做了非常多流行音乐的工作、啊、他也曾经是 4Play、啊、这个非常知名的融合爵士乐团当中的其中一代、啊、其中第二代的这个吉他手。我们来听他很年轻的作品，我们来听这次听说是他21岁就写的、啊、他当时在这工作还是住的地方的房间的门号叫做335号房，有点像你住饭店这样子、哦、335号房，然后当时他就写了一条歌，不知道怎么命名，他就称这条歌叫 Room335。

哇，非常精彩吧。你刚听到这是在1978年的时候啊，这 Larry Carton 才21岁，哇，那时候我才几岁，才3岁。1978年，你可以想象吗？离现在已经多少年？你现在已经将近50年前了，人家已经完成这样了。你刚刚听到里面的，包括转调也好，然后那些和弦的使用，真的非常非常惊人哦。所以他在这位 Larry Carton 在很年轻，等于20岁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了，而且就非常非常有天分，不管创作，不管是在演奏上的技巧，都非常非常的惊人哦。我们接着来听他比较近代的作品，好不好？我们来再多听一首，我们来听的，来听他这首慢歌，非常美的慢歌哦。这张是他在2006年的专辑名称叫 Firewire 火线，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叫做 Goodbye。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不然我们接着要听的吉他手啊，是我一直非常非常推崇的一位啊白人的演奏家啊，他的名字叫做 Pat Metheny 啊。我曾经很有幸啊，在台湾的这个 TICC 啊，这台北会议中心看过他的现场啊。那也曾经在韩国的这个 JBC 爵士节看过他的现场啊。那他的影响力有多大？他的专辑的数量大概跟他的比他的寿命还长，就是他一年不到就做一张多，每一年都做一张多专辑啊。然后呢，他已经累计，我上一次查资料的时候，他已经拿了22座格莱美奖。我们刚前面聊到吉他手这么多，他一个人就拿22座，这已经是强到没朋友了。就每一年就有几百张，可能没有上千，可是有几百张专辑跟吉他有关的来报这个格莱美，或者是在美国发行啊。那他一个人就拿下22座。而且并没有专门给吉他的奖项，等于他一个人拿了，他用吉他拿了，这别人都不要做了，真的。不管是小乐团的、大编制的，还是作曲的，还是编曲的、哦、真的太厉害了、哦。那他在他的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因为他做的专辑非常多，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哦。他有独奏的，然后有三重奏的、四重奏的，甚至他有一个叫 Pat Metheny Group 啊，是一个比较大的团体啊，那有键盘手、有和音、有什么之类的，像就像演唱会那样的编制这样子哦。我在台湾看到的时候，就是他就做这个 Pat Metheny Group 来到台湾，当时真的很震撼哦。那我还记得我那天在现场遇到王力宏，哇，他也说好兴奋，我们两个都听了两天哦，那两场都听就对了，那场办的音乐会非常非常精彩。好，但是说实在，当时的台湾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力气不够，或者是知道 Pat Metheny 的人不够多，所以当时票房非常非常惨，所以后来呢，主办就不敢再办了，真的太可惜了。那我们刚聊到他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啊，当中有一张专辑非常非常特别啊，这张专辑叫做 Orchestration。好，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它就交响乐化的意思哦。那这张专辑很特别，是他把他整个曲子作曲完成之后，好，每一个细节哦，不管是节奏、中间的和声，全部编曲完成之后呢，他是跟麻省理工学院 MIT 这个大学合作，里面有一个研究机器人的部门，好，他们就找来各式各样的乐器，但是不是用人演奏，等于是用电脑输入 MIDI 音符之后，这 MIDI 音符去控制机器人的手指头，或者是一个拨弦的装置，或者是一个打击的装置，去驱动这些乐器。好，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看的影片，真的很惊人哦。像我们待会听这曲子，其实时间很长，这曲子有点长，9分多钟哦。

那等于九分多钟的每一个音符都是 Piano Martini 编辑好，编辑好之后呢，他交给 MIT 去训练这些机器人，然后这些机器人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同步录音的，不是分开录的哦。好，就我今天如果达成这样的声响，我以现在的 AI 的技术或者是 MIDI 技术其实很容易达成。可是这张专辑了不起的就是说，它在当下是现场演奏跟着机器人同步进行的，等于电脑一放所有的机器开始跑九分多钟，然后他在前面就跟着 solo 跟着前面弹旋律哦，整个非常非常非常精彩哦。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非常精彩，来自 Piano Martini Orchestration 这张专辑的曲子哦，叫做 So Searching。

哇，刚刚这个音乐当中，你有听到不管是打击音乐，或者是你听到那个弦乐大提琴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拨弦的声音，甚至钢琴的声音，全。

全部都是机器人，这真实的乐器不是 MIDI 哦，是真实的乐器。然后他把乐器可能好比说钢琴拆开，然后在里面装了机械装置，好，有点像你在看到人家自动钢琴那样，但不太一样。它是有点像用一个机械手指去敲那个琴键，然后用一个机械的装置去拉那个弓什么之类的。哦，非常非常精彩。我可以想象这个，不应该讲，很难想象这个前置作业有多长。好，你光是你想想，刚刚是 Panamartini， 他要编辑整个九分多钟的音乐，他专辑还不是只有这一首啊，整张专辑一个小时多的作品啊，那一个小时多的音乐，他光创作的过程就不知道要多复杂，然后还要把这些创作完的作品去跟这些科学家沟通，这些学生也好，教授也好沟通，然后这些音乐家这些科学家还要想办法在完成这些机械之后，再跟 Panamartini 来对。哦，可能要去彩排，就诶，你现在打出来的这个音量也好，产生出来的声音是不是我要的感觉。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人与机械的很神奇的合作。我在想未来应该很难达成哦，未来应该看不到这样的专辑，因为这个过程你可以想象，这要不是Panamartini这么大牌的音乐家，很难有这么大的project， 这个整个 project 可能是半年甚至更长，对，可能要两个学期的学生都来投入，可能很多个同学要来投入这个这么大的庞大的制作。你有机会看的影片你就知道我意思哦。那要很多的人力跟时间的投入啊。那现在你看这个 AI， 你讲两句话，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可能乐理都不会的，才刚开始吹萨克斯风学两个音阶的，就传讯息给我说，哦，老师我写了一首歌。当然这个不是坏事，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喜欢音乐，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这些过程可以鼓励这些学生更喜欢音乐。但我的意思是说，会让这些唱片公司越来越难去投资，我竟然这么容易可以达成这些声音，然后观众也可能有些观众也不在乎我现在听到是真的是假的，甚至假人唱也无所谓，你看你最近看很多影片可能都不是真的人演的，对吧，就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对或错了啊。所以我们刚听到这个片段，听这专辑真的很珍贵啊，就像爵士音乐留下很多所谓的现场录音很珍贵一样，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我们接着来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作品啊，我们来听刚才听到的是近代的这个 Guitar Hero 啊 Panamartini， 你们听个稍微早期的时候他从年轻就红到现在了啊。我们来听的是 George Benson， George Benson 这也是个天才型的音乐家，我们现在听的这张专辑是他在很年轻哦，然后好像20岁左右吧，那是几年，我看我查一下，我这边查不到年份哦，1966年1966年的时候的专辑，他那时候才20岁左右，还18岁这样子，就已经是超天才，你可以听到他弹奏的技巧就好得不得了。然后他甚至在这个事业的中期，他开始整个因为美国的音乐风格转变嘛，你看60年代开始还是爵士乐，后来慢慢有摇滚，他有流行音乐，这个 George Benson 每一个时期都跟上，他甚至很会唱歌，他演唱的专辑卖更多啊，他唱的一些 Masquerade 啊那些专辑在当时都是 No.1 的排行榜第一名的作品啊，所以他从演奏家、歌唱家、流行歌手啊、爵士演奏家，所有的角色他都包办，而且全部都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来听这位 George Benson 啊，他自己带着他的四重奏在20几岁左右的时候1966年做的专辑啊，这个曲叫做 Mina Bird Blues。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酷的啊，也非常有点不同世界观的一首曲子啊。这是来自英国的爵士吉他手，叫做 John McLaughlin 啊。他在

英国长大，然后但是到了美国来发展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先介绍钢曲的，钢曲叫做 Bellow Horizon 啊，这个蛮酷的一个他的创作啊，你看到里面的整个空间感啊，他使用的和声啊，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谓流行歌听得到的，而且。我不知道，我就说我们刚才前面聊到 AI 啊，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现在因为大家都被这些所谓的短影音的影响，你不觉得现在所有东西都变得越来越短吗？你看那些网络的神剧啊，一集也没有到半个小时，以前八点档连续剧，还有小时候还全家坐在那里看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对不对哈？现在没有，都几分钟一集，几分钟一集，甚至更短，一两分钟，然后短影音就三十秒，然后连歌曲都是，连创作的音乐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创作的音乐都越来越短啊，两三分钟就一首歌一首歌，很快很快啊。可是你不得不说，有一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讲完。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永远只有两分钟三分钟来讨论事情，那你讨论的东西都很难很深入，你没有静下心来听一听，对吧？就像你今天一颗你看到这些很了不起的世界上的这些生命之河，那每一滴水从天空降下来到山顶慢慢慢慢流到大海，这个时间它就是要这个时间，它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可以完成的，但是你在网络上点到一个影片，可能它可以说实话一下就完成了，对不对？三秒钟就天就亮了这样子的。可实际上真正的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我觉得说刚你听到这 John McLaurin, 他可以用这样比较长的时间，或我们在前面听到讲这个 Panama Thini, 他甚至用半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创作一首曲子。那一首九分钟这么长的曲子，七分钟的曲子，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不晓得未来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听到更多这样很精彩的作品，还是会因为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商业流向的走向，甚至唱片公司支不支持哦？也许有些东西我们就慢慢听不到了。但是我相信啊，短的音乐当中还是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啊。但是我只是说有时候会希望，也是可以慢慢听一些娓娓道来的曲子。甚至流行歌里头，你如果听早期流行歌，甚至有些流行歌呢，它中间的间奏或者前奏就可能长达30秒。那以现在的音乐来说不行，现在很多的歌，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就前奏就一个声音就开始唱了，因为你没有时间听到前奏10秒20秒，你大多数的听众可能就受不了，就切歌了，或者换一首了。所以整个也是这些科技改变了我们聆听音乐、享受音乐的方式之后，也改变了作曲家、艺术家他们创作音乐的过程哦。那真的 ，anyway， 蛮有意思的哦。这个我先讲，我聊这个没有对错，这只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哦。我们刚介绍一下刚刚那位 John McLaurin。John McLaurin 很年轻的时候曾经跟 Miles Davis 合作，然后他有聊到哦 ，Miles 第一次找他来弹吉他的时候，跟他说弹的像是你不会弹 guitar， 这个蛮有意思哦。我当时在学校听到这段老师介绍这段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因为 Miles Davis 他一直在追求不一样的作品，他不要找一个人来哦，弹得很好没有错，但是你来我这边弹的跟你在帮别人弹的时候弹的是一样的风格或一样的招数，那我这个 Miles Davis 就没有特别了。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意思。就像如果你今天找了阿妹来唱，但是你希望她听起来不像阿妹，或者是阿妹从来没唱过的样子，那 Miles Davis 就很有这个能力，他非常会利用他的语言也好，他可能讲很难听的话刺激你，或者是说他可能会用一些录音室的一些技巧，在你还没注意的时候就录下去，或者是让你以为已经录完了，其实录音机还在继续转运转什么之类的，他有很多招数，他可以把音乐家跟他合作音乐家的那些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那些潜在的那些能力引发出来，甚至当时很多当时跟他合作的那些年轻人，其实当下是不舒服的。我没有弹好啊，这不是我本来的样子啊，这个不是我本来要弹的东西啊，你怎么就拿来发行了呢？ Miles Davis 跟他说，我管你的，我就要这个。可是事实上常常历史回头在证明，真的都帮助到这些音乐家成为他整个认识大多数的世人认识他最好的那一面，觉得他最不一样的那一面，这是 Miles Davis 很厉害的地方。我们有机会再来做一集 Miles Davis 特辑啊，因为今年又是 Miles Davis 的名单的100周年啊，我们真的要整理整理资料，也就跟大家分享。不然好快又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最后就想听一个老牌的演奏家，他今年已经95岁啊，95、96岁了 ，Kenny Burrell 啊，这是位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美国的 guitar 手啊，他从很年轻就哇，曾经看过整个。你看想95岁嘛，等于从 Bebop 的 Hardbop 甚至更早的 Swing 到后来有拉丁爵士乐到现在的 Fusion， 所有的过程他都看到了，但他就是稳稳的弹他的 Guitar， 帮很多很多成千张的专辑然后做伴奏，还有他自己的演奏。

非常非常的棒的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哦、那我们来听他在这里蛮有一阵子了，2007年、哦、已经是今年是26、哦、19年前的作品，可19年前他也已经六七十岁了、哦、我们来听他当时的演奏，这个曲叫做 Stormy Monday。 那在这个曲之后呢，也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寿文， Good night。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品味美好的爵士乐声。岛屿即兴是在今年8月份正式开播的以爵士乐为主的音乐节目啊。我想在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您可以锁定佳音 Love 宁波网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来听首播，晚间的8点钟你也可以透过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罗东广播电台 Love Radio FM90.3 来做聆听。当然在节目播送过后，你可以锁定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官方网站，或是透过我们的 APP 随选随听。那么在每个礼拜

0: 拜我们会透过岛屿留声机和您来推荐一张经典的在台湾出版的爵士乐的专辑，透过摇摆坐标轴这样的一个单元和您来感受一下台湾不同地方的表演场域或是音乐节对于推动爵士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地位。同时即兴相谈室，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了有许多老朋友新朋友，这些爵士音乐的工作者，不论他是乐手歌手或者是乐评家，他们是如何来看待爵士乐的呢？我想透过每一段故事的记录和大家再次来感受爵士乐的魅力。今天的即兴相谈室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超级老朋友萨斯风演奏家，也是一个资深的爵士乐评者，就是杨小恩，要再次来说说他对于台湾爵士乐发展的一些观点了。马上先前进到今天的岛屿留声机，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推荐在台湾出版的爵士乐名盘，我们要聚焦在2023年的时刻。 Double Bass 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徐崇玉和他的乐团伙伴们一起成就了这么一张大河精神给爱河与密西西比河的爵士组曲。

一座迷人的城市常常有一条伟大的河，这条河孕育着文化，推动着历史，甚至也承载着整座城市的时空记忆。大河精神是低音提琴演奏家暨作曲家徐从钰献给两条大河的原创作品。一条河来自于他生长的地方，就是高雄的爱河，另外一条则是深刻影响着爵士乐发源地纽奥良的密西西比河。而这样的一张大河精神的专辑，也是徐从钰个人的第四张作品，也是他第一张为12人大编制所谱写的全创作现场演奏的专辑啊。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受到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而备受启发所写下来的一段乐声。我们现在所听到这段作品是徐从钰受到马克吐温所启发而写成的《那舵手在密西西比河的一天》，描绘了这位美国作家向往在蒸汽船上担任舵手的儿时梦想啊，非常有意境的一段创作。今天和大家推荐的经典爵士名盘就是《大河精神》给爱河与密西西比河的爵士组曲。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和您一块来探寻台湾爵士乐发生的场景。今天要前进到台南，台南有一个地方叫做宅 J House Coffee Bar and

0: Yes 啊，接下来我们就称呼它为 J House 吧。位在台南的 J House 体现了南部特有的生活步调，这个空间白天是咖啡馆，在夜晚呢则摇身一变成为爵士乐的酒吧。空间设计挺简洁的，没有太多的装饰，让整个场域的重点回归到人以及声音。经营者本身就是爵士乐迷，他常年致力在台南推广爵士的极限音乐。在这里乐手们一起来 jam session 的时候呢，充满着台南式的温暖以及包容。新进乐手呢，常常可以在 J House 得到资深乐手的带领或是建言。对于在地社群来说，台南的 J House 不只是消费场所，更像是一个共同成长的爵士乐的空间，也可以说是见证了在台南这座城市爵士乐的势力如何在慢活的节奏当中持续的向外扩散影响力。有机会去台南的 J House 走一趟吧，在当地你看到了他们的表演舞台设置在酒吧的正中央，跟座位几乎融合在一块。规划者就说到了他们想要呈现他们在国外看到的样子，希望大家都可以很近的看到爵士乐的表演，而分享音乐就是 J House 的核心精神。
1: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哪一位爵士音乐人来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算是爵士乐界的中生代的一个很有分量的萨克斯风演奏家，欢迎杨小恩。小恩老师好。
2: Hello 咖啡猫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岛屿即兴一定要请你来即兴一下。
2: 谢谢。
0: 这个小恩这个跟爵士乐之间相遇的故事我们说了蛮多的，但是我想在这么多年之后的光景，这几年来你有一个很重要的重心之一啦，就是你在台大音乐学研究所啊持续的攻读博士，而且你的博士的研究的方向就跟台湾爵士乐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会暂时请你跳脱一下乐手的身份，回到其实这几年我也常常阅读到你所写的一些评论，或者是一些文字的报道，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察，让我透过你的视角来认识台湾的爵士乐。那也许我们今天就从这件事情开始说吧。写一个爵士乐的研究报告，其实在许多的学校已经是一个显学了，现在台湾很多的科系都会出现这个主题，但是以一个博士生的角度去写的关于台湾爵士乐，小恩你可以跟我们大家暴露一下你这几年的一些研究焦点是在哪边吗？
2: 其实我一开始会想要去念书呢，一方面也是首先就是我那时候已经从美国回来台湾十年左右，然后其实当时我自己觉得就是以从事爵士乐演奏或者是萨克斯风演奏来讲，我觉得好像我可以经历过的当时都经历过了，当然就是现在一定会有不同的音乐类型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同的工作，现在的乐手可以做，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好像我已经被困在一个困在一个有很多工，就那我就是其实也做了很多演出的工作，就尤其是一些商业的演出这样子，那时候我做了两件事嘛，第一个就是2012年去美国录音录自己的专辑，想要找出自己的
0: 声音
2: 对，然后另一方面又觉得很想要学习，对不起，学新东西，因为就是这当时那十年不断的 output， 不断的 output， 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空虚这样子。那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蛮喜欢去学校进修的人，
0: 对对对，
2: 对，因为我是一个有点被动的人，所以我就那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想法，是因为当时我在演出的一些环境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些前辈应该说长辈，对，那就是说他们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跳脱我的这个

0: 刻板印象，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哎，好像可能以前的爵士乐的演奏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比较少人知道爵士乐是什么之类的。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哦，其实很多前辈他们都演奏的非常好，
1: 是，
0: 然后也知道很多的 standard 这些歌曲。那所以我就开始很好奇说，过去台湾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尤其是音乐的环境。那其实这个其实跟我原本就是对历史很感兴趣，其实是我觉得是同出一辙这样子。因为我之前也是硕士的时候，我是做这个西塞德克族的音乐研究嘛。那时候会去念音乐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想要改念音乐，但是当时好像还没有萨松的主修之类的，
1: 是是是是，
0: 然后钢琴主修，古典钢琴主修，就当时在找跟音乐相关的这个主修的时候，后来就想说，哎，可以念音乐学。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这个研究念音乐学的同时呢，也激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或者说我们本土的历史的研究的兴趣。有两个原因，其实是当时90年代，就是戒严不久之后，大家对我们本土的历史开始感到非常有很多的兴趣，所以当时我觉得台湾的历史研究变成是一个显学，
1: 是
0: 那是各方面就百花齐放这样子。那另一个我自己很私人的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我3岁的时候过世，然后带我长大的阿嬷又是在我18岁过世，那我一直在经历着这个过去，在随着我觉得这个过去的历史呢，随着很多人的过世呢，就跟我好像就离我远去的感觉，所以我会对过去不断的很想要去知道说他们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呀。
0: 对，我觉得这变成是一种motivation 还是怎么样，就一个动能这样子。
1: 对
0: 所以那后来因为我当了爵士乐手，所以我就很自然也很想知道说，哎，台湾过去的爵士乐历史是怎么样子。对，就是有点想要知道阿嬷，对，
1: 他们那个年代，
0: 阿嬷的年代或妈妈他们的年代到底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1: 是是是，
0: 对，那所以这就成为我的研究的旨趣吧。
1: 是 是
0: 所以然后刚好当时非常巧，就是跟变形虫爵士乐团去演了台大的文学院的音乐会，然后在那里呢就遇到这个音乐所的老师王英芬老师。那其实我之前就认识他，因为我以前念音乐学的时候就经常去台大旁听课程嘛，然后其实就是也认识王老师，然后就有跟他提起说我很想要再念书，也许念博士班这样。
1: 是，
0: 然后他就很兴奋跟我说，哦，我们现在要成立博士班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不然我来申请看看。所以后来2015年就进去这个博士班就读这个音乐学，这样子
1: 就展开了这其实有10年的一个持续研究的一个岁月了。但是当然这中间有许多的，譬如说我想成为一个研究者都有很多的甘苦谈。但今天我们先来讲一件事情好了，因为小恩老师是大家所喜欢的演奏家，然后你也写了很多的评论，然后现在又是一个所谓学术研究者的这个背景，你觉得这三者的身份它是一种融合，还是有时候会有一种冲突？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有朋友就跟我说，因为譬如说研究家研究者就会很苛刻的想说，譬如说，诶，这个东西假如就音乐本身好了，他可能要去拆解啊，很理性的去思考啊等等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爵士乐的即兴演奏， 那些所谓的可能是感性的浪漫等等的，好像不应该被这些所谓框框给局限住吧。好，我们只是一个很粗浅的提问，毕竟我们是一般的老百姓。小恩老师，你对于这三者的身份你怎么样看待？因为它同时存在于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可以切得很清楚，还是你一直让他们彼此之间这样串流在一块？
0: 这也许会有点难以解释，不过我想不论如何，当我进入这个研究所就读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刚卸任这个音乐所的所长，
1: 是，
0: 就是吕新纯老师，
1: 台湾我很有名的这个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学者。
0: 我跟他呢，我们是这个就是上个世纪末认识。

0: 就是我们这我们都是念音乐学的硕士生这样子，然后也一起去嘉义做这个田野调查，就是很好的朋友。嗯，然后所以我要回来念的时候呢，我就去请教他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中研院的这个
1: 副研究员，
0: 对，已经是研究员了。那我就，然后他就说，他就指着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是一直泡在田野里面。”嗯，这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就是一个 fully 的 insider，
1: 你就是在那个场域当中的人啊。
0: 对，我就是在场域当中的人。所以刚开始我在要开始念书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经常形容我自己，好像本来是在一个蚂蚁，就是在就是每天做着我自己的工作，但是突然我就是跳脱出来，然后升到一个上一个高度，在观察。哎，所以我们现在这些蚂蚁在干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一个观察者，他必须从一个高度，就从一个距离
1: 对去看
0: 去看。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可是老实说，这真的并不容易，因为其实后来就是我也上了一些课嘛，那后来我们明白到说，其实任何研究者都会一定会有，因为我们人都是很主观的，
1: 是是，
0: 所以任何研究者都会有自己的定位。就你一定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那所以他们会常常讲到一个话，就是说，所以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你一定要讲清楚你的 position 是在哪里。你然后你也要对这个 position 有所反思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感知到说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再来解释说你从这个位置看到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
0: 因为这才不会误导别人在看你的研究的时候会误以为说，哦，你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以为是客观或怎么样。当然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哦，以我的观点来看，其实很多老师就是说你这句话根本就是废话，因为每个人都是你自己的观点。
1: 对对对对
0: 对。那所以老实说这件事非常不容易，
1: 对对对，
0: 因为一开始我们都会有非常主观的想法，甚至我们主观到认为这件事是客观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要从这个东西跳脱出来，我其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1: 哦，本来以为譬如说杨小恩他本来就是一个爵士乐的工作者，你跟台湾的爵士乐界也有很多这个精彩的合作的关系，那是你很独有的一个人生的阅历。你以为进到了博士班要写跟台湾爵士乐发展有关系方向的论文，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
0: 我一开始觉得很简单，但是事实上
1: 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合理，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我刚刚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提问，就是当他从一个演奏者的一个身份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小恩老师一直在爵士乐的场域当中工作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化身成为一个一定要做到某种学术所要求的客观的研究者的时候，没想到在转换位置哈，需要花一些力气，
0: 花很大力气，
1: 哇，才能够找到一个不同的高度去看。好，所以这么多年来，杨小恩老师看到了什么台湾爵士乐的一些不同的发展的面向呢？也许今天我能够偷一点博士生的想法，还有一些观察，让我们知道一下台湾爵士乐的发展。其实，有很多的一个细节值得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很开心在岛屿即兴找到的是我们的萨克斯风演奏家杨小恩老师。过去你会听到他个人的演奏，他参与在很多的不同的音乐计划当中，他本身就是变形虫最重要的一个代言人了，就是他就是一个变形虫出现在不同的一个这个组合里面嘛，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乐种当中。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今天我们专注谈台湾爵士乐，然后我就请小恩老师来做一些选曲嘛。那我们第一首要听到小恩老师介绍的曲子，有意思哦，这是 Outbreaky 的歌，是 No Problem。 你来说说为什么你刚刚直觉，因为太难选了嘛，我只有给你三首曲子的空间，太难选，你却一开始就想到这个 No Problem 这首曲子啊。
0: 对，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我们今天要讲台湾的爵士乐历史嘛，那我想在中间有一个人呢，就是可能我们现在想就是要谈这个爵士乐历史的时候会常想到的一个人，他今天依然都非常的活跃，而且他已经 算是我们的爵士乐耆老这样讲不知道他会

0: 是一个萨克斯风手、然后老师呢，就黄老师就是经常会跟他 hang out 这样子，然后他就经常会播这个 No Problem 这首歌、所以他
1: 有趣、
0: 对，他那个时候，所以黄老师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这首曲子，所以他喜欢到今天，就是说每次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他就会指定说哦，我要演这首歌这样子。
1: 哦，这在他心中是最经典的经典了，有友情的记忆啊，那也有他这个，反正当乐声一响起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自己还是像个年轻小伙子一样的那种热情。
0: 对，那对我来说，我也会觉得非常惊奇，因为我不知道、原来以前的台湾的乐手也会听 R. Blakey 的专辑。对，那其实。
1: 对耶，
0: 对，所以
1: 想想蛮特别。
0: 那因为过去可能我们比较少听到台湾的爵士乐前辈或乐手前辈在演奏这样子的曲目，所以我想这其实也是一种连结这样子。
1: 是，好，我们来回顾一下非常经典的 Abreki 的 No Problem。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爵士音乐的工作者，他有着演奏家，有着评论者，也有学术研究的一个身份啊，集三种身份于一身的萨克斯演奏家杨小恩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刚刚回顾的是我们的小黄，这个黄瑞丰老师，台湾鼓王，他很喜欢的一首歌啊。那这说到了小黄跟我们小恩的一个合作也很多年了，我觉得下次应该把你们弄在一块，那我就在旁边当那个粉丝，然后听你们聊天。哎，这黄瑞丰老师当然在台湾乐坛的地位很崇高，我们真的看到他都要跟他鞠躬，可是呢他每次都说哎呀不要这样叫我小黄就好了，我于是就很造次的这样称呼他。但是我们今天请这个小恩老师来，我们今天要聊真的是把眼界放在台湾爵士乐到底

0: 在这几十年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蛮有趣的变化。那你身为一个就是以这个方向作为博士论文主题的研究者，我真的很好奇你会从哪个切点下去。譬如说我以前我读过一些可能爵士乐的文献研究台湾的嘛，可能他们会去研究某一个团体，譬如说我们喜欢的司竹空啊，就成为很多人研究的对象了，然后或是研究某一家 pub 啊，这是一种路线。可是博士生好像不能够只有写某一个东西，对不对？老师来说说，诶，你怎么样来去做你这几年台湾爵士乐的研究啊？你的 focus 会是什么样的方向？
1: 嗯，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从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怎么讲，我就很想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台湾的前辈，或者说过去曾经在台湾活动的音乐人，
0: 嗯，
1: 他们究竟把爵士乐就在他们的想象中，爵士乐是什么？就是爵士乐到底是什么？
0: 嗯嗯，
1: 其实应该说，到底什么是爵士乐？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中心命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什么是爵士乐？其实不仅在台湾，其实在国外，其实它都是一个争论的议题。
0: 对，
1: 那争论的议题呢？过去我们可能会认为争论的议题就是哦 ，it's bad， 就是说表示说这东西很不清楚，或者说没有标准答案嘛。那因为我想，对我们来说啦，可能我们就是这种以前的年代成长过来的小孩，有时候会觉得说很自然的觉得说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就是很清楚，然后很 clear， 很、OK peaceful 这样子，然后不喜欢争论，但我也讨厌吵架。
0: 对，
1: 那其实可是问题是呢，其实学术呢，学术研究呢，就是一种文明的吵架。他就是你要有
0: 说的真好，
1: 你就是要有 argument，
0: 对， 对对，
1: 你就是要说出你的论点，
0: 对。对，
1: 然后你为了要支撑你的论点呢，你就是必须要去找证据来证明说你的论点是有站得住脚的，是有道理的，
0: 对。
1: 然后去提供一种方向，
0: 嗯，
1: 提供一种说明。所以我觉得我就是需要去提供一种说明来说明说，其实，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可能是怎么样的，我看到了什么。
0: 嗯嗯，
1: 那所以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问题，就是说爵士乐到底什么，我自己老实说我自己也很困惑。
0: 嗯嗯，
1: 因为我活在这个里面我很困惑啊，因为怎么讲，又不容易赚钱，然后可以赚到钱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开心。然后
0: 这个很真实，老师你要继续讲。但是因为刚刚你那句话，我觉得对于很多譬如说你本来就喜欢杨小恩老师音乐的爵士乐迷来说，你会觉得非常的 shock， 甚至你可能是小恩老师的学生，你会觉得啊，原来老师都没有办法清楚的回答到底什么是爵士乐，这是第一个提问。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说有时候真的又爱又恨，你可能做你想真正喜欢你认为所谓的爵士，但是它并没有办法让你有好的收入。但有时候你可能为了某一些目的，人家就是规定的，诶，你做了反而可以赚钱。对，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让你其实也很、
1: 很矛盾。
0: 对对 对， 对，
1: 其实很矛盾啊。
0: 嗯嗯，
1: 然后有时候就是爵士乐圈又分好几派。
0: 嗯嗯嗯，对。
1: 那大家不见得都彼此喜欢彼此的演奏，或者说不见得能够彼此 admire， 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说不见得认同了，应该这样讲。
0: 对对对对，
1: 就每个人的美学跟方向其实都很不一样。
0: 对，
1: 那你说大家都是爵士乐吗？
0: 嗯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不是爵士乐。其实我一开始的命题就是想要从这个开始，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这个不是爵士乐。那但是就是从这个 issue 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这中间其实可以拆解出非常多，拆解出非常的多历史的故事，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些意识形态的形成，然后还有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可以去找个机会可以说清楚这某些事情，当然不可能说在我的论文里面说清楚所有的事情，但是就是去说清楚一部分的事情。那其实做研究是这样子，慢慢慢慢去找一些东西，然后大家有时候可能觉得理所当然的。
0: 嗯嗯。

0: 就是刻板印象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其实是有一些争议，有一些 argument 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把它说清楚的时候，嗯，大家也许就可以比较理解说，哦，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的产生，
1: 是是是、
0: 嗯、那其实为什么我说国外也是觉得爵士乐是充满议题的、啊、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去看2000年初呢，就是这个应该是说你知道有一本，就是应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的词典叫New Groove 音乐词典、啊嗯嗯、那它里面对于爵士乐 Jazz 这个词条呢、嗯、它就是说这个词条是充满议题的，就是充满争议的，
1: 直接它的字典意思就告诉你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多很多的意义、
0: 就是、没错、哦、就是有很多的争议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争议通常跟种族有关，
1: 嗯，
0: 对，然后也跟其实也跟它到底是商业还是艺术有关，
1: 是是是，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会说啊，爵士乐就是即兴，就是爵士乐，
1: 有人觉得它是有这个就可以算得上是了，对不对，
0: 对，可是、啊、可是问题是有即兴不见得是爵士乐、啊、
1: 对，当然、嗯、
0: 那没有即兴的也不一定就不是爵士乐，
1: 我看是不是很奥秘哈
0: 那其实你的问题有提到说什么是台湾爵士乐，
1: 对对对，
0: 找一些跟台湾元素然后融合在
1: 自己的创作，
0: 我们的创作里面、嗯、比方说像司竹空、
1: 对
0: 彭韵文老师等等，其实我自己其实也都做蛮多，我一开始想要纪念我阿嬷的时候，我用的是那个青阿瑟这首曲子，因为它让我觉得联想到我阿嬷，
1: 嗯嗯嗯，
0: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我的历史，我的儿时记忆就是跟这首歌的一个情感的连结之外呢，当然也许会有意无意的会想要去说 就想要去找寻自己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 identity 就我们的身份是非常模糊的嘛，
1: 嗯嗯嗯，
0: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去塑造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人很基本的一种愿望，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非常自然的，就是当然我以前会觉得，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曾经这样提问过自己，就是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么用力的去说我们是台湾，我们是台湾，我们是台湾？
1: 对对对，嗯，
0: 其实那就是因为没有，我们认为没有人知道台湾，
1: 就是都会有经过那一段，其实。我到底是谁，我在哪，对，我在这干嘛，我们不是常常讲这句话，然后也会觉得我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然后尤其你身为一个爵士乐手，你其实大量经营是在美国的爵士乐的这种学习的背景当中，但是你后来成为了一个爵士乐手，职业的音乐工作者，你当然也希望可以找到属于台湾的声音，也许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可以来聊聊，其实我们这几年已经真的感受到我们台湾非常多优秀的爵士乐的工作团队真的在寻找属于我们台湾的声音、
0: 嗯、
1: 我们接着要听到也是小颖老师的变形虫身份之一，他也是台北爵士大乐团的很重要的核心的成员、哦、所以资深的也元老等级了哈。
0: 嗯，
1: 那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台北爵士大乐队其实有一个重点工作项目，就是改编民谣、
0: 嗯、
1: 或是创作当代的歌谣、
0: 嗯、
1: 就跟台湾故事有关系的，
0: 对，
1: 小颖老师你也参与在这其中的一些计划嘛，对不对，嗯，
0: 对，我是里面的乐手，
1: 是的对，所以你发现这个团队他很在意这个事情，诶，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哦、
0: 嗯，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从某一个方面讲，我们去使用自己的就是民谣，然后再加上爵士乐的一种风格，
1: 嗯，
0: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民谣的现代化，或者说民谣的爵士化，或者是表现我们现代的台湾的这种特性嘛。
1: 嗯，
0: 对，可是我觉得会有一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当然是很好的，因为其实这种事情老实说我觉得也是不嫌多啦，嗯嗯，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也是会想说，哎，为什么巴西可以发展出这么多变化音乐，
1: 对
0: 不对，拉丁美洲、嗯、
1: 对
0: 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 groove 之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会不会
1: 在哪呢
0: 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发展出自己的 groove 之类

0: 的。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多方尝试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你怎么样去把我们一些传统的音乐或者是过去的一些流行音乐跟台湾跟这个爵士乐融合在一起。因为首先爵士乐它就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开放的一个乐种嘛，对，但是当然有时候就是也会想说，那其实有时候也不见得只有台湾人能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其实外国人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TJO 就是台北爵士大乐队他们做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他们是邀请国外的作曲家来做这件事情，
1: 没错，就是跟他们说我们台湾有这些，然后请国外作曲家来解读，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会做出跟台湾人作曲家很不一样的味道，那其实也是可以加入一些不同的视角这样子，对，
1: 大家有机会要去听一下台北爵士大乐队他们在过去几年发表了很多台湾歌谣专辑，但是编曲家其实是外国人。那接着小安老师要跟我们推荐一首你在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里面的一段演出。好，这个作品是 When Sunny Gabriel， 为什么选了这个曲子呢？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曲子还蛮好听
1: 直觉的了
0: 对对对，那因为这首曲子算是 feature 我这样子，但是它的编曲是很特别的，因为它的编曲者其实是一位日本人，然后这位日本演奏家他其实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业余身份的，对，他其实白天是 JVC 的工程师哦，对，那我觉得这就很有趣了，因为就是对我来说这首曲子它呈现了日本的爵士乐，然后美国的爵士乐，还有台湾的爵士乐，
1: 又融合这一块。
0: 对，
1: 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When Sunny Gabriel， 这是来自于台北爵士大乐队的演出。

0: 今天在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是萨克斯风演奏家杨小恩，小恩老师。刚刚小恩跟我们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的《婚 Sunny Gabriel》里面那个气很足的萨克斯风演奏家，是我们的小恩老师。那我们今天其实是特别请小恩来聊聊他这几年就是潜心在完成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做一份博士的学术研究，主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爵士乐。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当然这中间也聚焦小恩研究很多年关于台湾爵士乐的发展。你刚刚讲那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很，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蛮念旧的人，就很爱我们的家人，所以我很想知道我的家人到底经过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经过什么样的年代。
1: 对，
0: 所以想象着譬如说我们的阿嬷，她年少时期那时候的台湾的爵士乐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的妈妈她年少时期的那个时候的爵士乐长，所以很多像以前的那种提问也成了小老师很研究的一个核心。但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因为我们刚刚有说爵士乐其实是一个活着的音乐，爵士乐的发展绝对跟现场演出是离不开干系的。小恩老师有非常丰富的，你已经数不清楚自己到底演出了多少场了，已经没有不可考，对不对？这种数字。
1: 对。
0: 但是总会有一些，譬如说，大家会问我说最难忘的一个演出，或是那种我们今天如果因为毕竟岛屿即兴，那个即兴是我今天的一个精神。有没有哪一次那种即兴到让你觉得哇，这个已经是直达天听了，很痛快？因为我们也碰到一些爵士乐手说他们也会有即兴失败的时候，就会已经迷路回不来了。
1: 哦，对。
0: 对，那小恩老师，你现在有没有立刻想起？因为你跟国内外乐手这么多合作经验，有没有哪一场哇，真的让你觉得你自己演奏的非常的痛快的？
1: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很难选。我一直觉得音乐就好像是人生命一样，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也跟我的信仰有关系。对，就是说就是我会觉得音乐就是人去，就是人对自然或者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诠释。就是说音乐是一种语言，我们常说音乐是一种语言，但是并不见得大家都熟悉这个语言。
0: 对
1: 呀、
0: 啊，对、啊，对、啊，
1: 对，所以并不见得大家都可以透过音乐这个语言去沟通。但是音乐可以传达情感，这个是一定的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很希望说，台湾就是可以在音乐教育这方面，可以再多下更多的这个教育的，就是多更多的音乐的实践的教育，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跟你的问的问题就是符合你的方向，但是最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一位手风琴演奏者叫李承宗。
0: 当然，对对对，
1: 对，因为我最近才认识他，我们
0: 他是一个研究脑神经科学的怪咖，
1: 对，我们从来没有合作过。可是因为我们我有看到他对音乐教育的一些这个提问啊，或者是质疑，然后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议题呢，我们就是有聊一些天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我们都非常同意，就是说音乐其实是一种人类的行为，这样子。

0: 是，
1: 对，那所以其实爵士乐只是其中的一种。那我刚刚讲说，音乐其实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音乐其实是一个物理的现象，声音是透过物理现象所发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人的耳朵呢，就是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个物理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不同的文化，可能用过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把这个物理的这个声音去做一种诠释。对，那所以才会产生不同的文化，音乐文化。对，那然后我们再透过这个音乐文化去交流彼此的情感。所以你问我说最近有什么，或者说最感受最痛快淋漓的，
0: 对，
1: 其实依据这个说法呢，就是每一首歌就好像一个生命一样，那就像每一天一样，每一天有一个开始有个结束
0: 啊。
1: 那每一个生命也都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每一首歌也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
0: 对，
1: 所以我们人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循环中，然后最后这所有的循环呢凑成一个大的循环。以我个人来讲，我就是一个生命的开始跟结束然后我们所有的人的生命在这个大的循环里面，又是一个可能整个地球这个世界的开始跟结束。
0: 我们今天已经在上哲学课了小恩老师，但和我你从来没有人这样解读过，你继续我就太好玩了OK
1: 对，所以你问我说有没有罪，其实
0: 很难，对不对？
1: 应该说
0: 每一次都是
1: 每一个不同的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潮，有很烂的也有很好的。
0: 对，
1: 那当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永远都在追求最好的。
0: 但也永远追不到吧？你觉得呢？
1: 也不会啊，因为有时候我也觉得哇，好棒，好赞哦，我真的是对。但是很可惜，我懒得写日记，不然我就把他们都写起来。
0: 是，
1: 对，那所以。我觉得最近的一次真的就是可以说有两次吧，对，最近我跟台北爵士大乐队演出那个老派对不起我现在记忆力太糟，就演奏那些老歌啦，对，包括找歌手李心凌来唱，然后我们也演奏，也有演奏曲，有一些那个对，那你刚刚也提到说有很多的年轻的新秀加入嘛，
0: 对，
1: 那就是我过去一直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老师的身份，所以有时候我常会，然后就是作为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 leader， 就是有时候我会需要跟他们讲说，哎，这里要怎么样，大声一点，小声一点。但事实上，有时候我觉得在去讲那些是很累的。音乐不应该，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希望说，当我身为一个 leader， 我大声的时候，我小声的时候，我怎么样子在做的时候，大家是可以透过音乐去理解我到底想要做什么的，
0: 不是用语言，
1: 对，是透过音乐，
0: 直接用器乐我们就来了，来对话了，对不对？
1: 就是当我用音乐在说话的时候，大家理解这个说话的过程，然后大家可以在 pitch 里面混合在一起，然后在声音里面混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在每一刻我们去找到那个声音最完美的那一刹那，对，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每一刻都在找声音最完美的那一刹那，那然后最后我们完成这整个表演。所以对我来说，演奏音乐并不是为了要在某个音乐厅或者是得到很多的钱，当然钱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音乐最大的 reward 就是音乐本身，就是我们在那一刻我们所得到的满足，然后当你演奏音乐的时候，你感受到你跟团员之间的契合，你感受到观众接受到你的音乐，
0: 哇，那真的太美了，对不对？
1: 是，所以我觉得神赐给我们这个音乐这个礼物，对，因为有时候语言没有办法讲全部，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最近也有跟黄老师一起演奏 duo， 我们从来没有演奏过 duo，
0: 是，
1: 所以 duo 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只有萨松跟鼓，
0: 跟鼓，对，
1: 对，那其实就是好像很空，可是我可以很自由，然后可以玩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之前跟黄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我们可以很 close 的去玩这个东西，对，所以我那天就是也玩得超级开心，
0: 是
1: 对，那这对我来说就是最棒的体验。因为我最近也非常的了解到一件事情，到最后我们人所能拥有的是什么呢？ 你的土地啊房子，你其实或者说钱，或者是所有的衣服，或者是物质，其实你都只是短暂的拥有它而已。我们真正能拥有其实只有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用音乐来过这段时间。

0: 是我觉得最棒的一种方式。
1: 这个叙述其实是很美的。哇，今天请杨小恩老师来分享他对台湾爵士乐的一些看见，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哉问的提问，我们只有短短这几十分钟没有办法聊全貌，可能只有聊到1%或甚至没有到1%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有一个不同的视角或是观点去理解到底什么是爵士乐，然后对小恩老师来说，这个即兴这件事情，演出的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是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的数字去做衡量，它没有一个等级之分，而是一个，那就是一个人活着的那一天的那个心情的一个展现。
0: 对对对，
1: 你刚刚讲的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开始到结束，每一首音乐也都有开始到结束，然后如果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选择过你的一生，我们选择是用音乐陪伴过这一生，而且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我刚刚也突然觉得你在形容跟台北爵士大乐队或者你跟所有的爵士重奏乐团在舞台上面一起玩音乐的时候，你们好像是一支球队耶。
0: 是啊，其实真的
1: 对不对，你们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 focus 彼此在发生什么事情的。
0: 没错，对，这也是我最近的体认啊，因为其实我以前是很讨厌运动的。
1: 现在终于知道自己是个运动员了。
0: 可以这么说，应该说我体会到运动这件事的美，对，那也体认到说其实音乐也跟运动很像的。
1: 是是是，期待小恩老师接下来好好的完成你这个什么是爵士乐的这个研究的计划，然后我们要常常邀请小恩老师来讲故事给大家听。那今天时间好有限，但是我们一定要回顾一段，那既然谈到现场演出，所以要来听一段你有一张演奏专辑，就是以现场演出作为主要记录的那套作品，我好喜欢，就是给爸爸。
0: 谢谢。对，
1: 然后是你在宜兰的一个表演空间跟来自日本的
0: 乐手
1: 一起合作。
0: 是，
1: 我记得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跟猫有关的。
0: 对， Naughty Cat
1: Naughty Cat。 那不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曲子，你想要表达什么？
0: 其实就是想要表达猫。因为我过去曾经养两只猫。
1: 是是是，
0: 对，那我本来是怕动物的人，但养了猫以后就渐渐跟他们觉得亲近，那也观察到猫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动物，我觉得也开了我的眼界
1: 啊。
0: 对，所以我就是用爵士乐的这个蓝调跟蓝调有关的这种 shuffle 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猫的世界。
1: 是，
0: 对，
1: 很好玩的一首曲子。我们来听听来自于杨小恩给爸爸现场演出专辑当中的这首 Naughty Cats。 那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小恩老师后续的演出活动，他真的超级忙的。今天谢谢小恩老师抽空来跟我们说故事，谢谢小恩的分享。
0: 谢谢咖啡猫，谢谢。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定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3: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同大家一起听翻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翻节目内容的。来到八月，香港和台湾都进入了最频密的打台风季节。每当风暴来临，外面狂风暴雨，有些人就会喜欢去海边观浪。不过我认为最安全就更是留在家听回我为大家揀的几首以风为主题的经典金曲了。第一首请出的是小凤姐的《风的季节》，相信就最贴今晚的主题了。这首徐小凤1981年的作品，由李亚桑作曲，汤正川填词。这首歌除了是小凤姐的经典金曲之外，对梅艳芳亦都意义重大，因为当年妹姐梅艳芳参加新秀比赛，都是凭这首歌一战成名的。

跟住落嚟呢首系钟镇涛1987年嘅《让一切随风》，咁系改编自日本歌手泽田研二嘅歌，由黄沾填词。人生咧可能有好多唔如意嘅事，但系就希望好似呢首歌写到咁样，可以好潇洒咁将呢啲唔开心嘅嘢，让一切随风吹走晒佢。

风往往都被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王菲1993年的歌曲《如风》是改编自台湾张宇的国语歌《猜心》，由林振强填词。他就将感情形容成好像风一样，来得快去得快。

呢度系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头先王菲嗰首《如风》，形容一个恋人好似风一样难以捉摸。咁跟住呢首谭咏麟1985年嘅作品《暴风女神》，影响力就更犀利啦，因为佢将呢位女神形容成暴风中心风眼一样咁大破坏力。

讲到同风有关嘅歌，点可以少得跟住落嚟呢一首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咁佢系改编自日本山口百惠嘅歌，郑国江填词。每次听到呢首歌咧，当前奏一响起，都会觉得一种被风吹过嘅清凉感觉。

今晚送上呢几首同风有关嘅歌，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个风的季节平安咁喺屋企欣赏靓歌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2: 用意不在这里打结拼音，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3: 我都没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你全事情，
4: 用爱在上司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

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

0: 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亲爱的朋友，凡是临到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神的旨意，这就足够叫我们不停地感谢赞美了。因为神的旨意是世上最有希望、最快活、最荣耀的东西，它是全能的，只要我们肯顺服信靠，没有东西能阻止它。有一位深受痛苦的人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不管这件事多么不公正，多么像出乎撒旦，但是我一想到这件事临到我是神的旨意，并且叫我得益处，我就立刻觉得荣耀了。感谢神，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被卖这件事，基督尚且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如果我们生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的生活是何等佳美。撒旦给我们一切袭击，那不但无力伤我们，这一切在半途上其实都已经变成祝福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记得主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

0: 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他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地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生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

0: 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感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嗯，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 Go Radio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0: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

0: 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三章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得智慧，得聪明，成为有福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人体是由上百亿的细胞组成的，其中蕴含了上千亿的细菌，一小方块的皮肤上就可能有200万以上的细菌。这些小小的微生物似乎会严重地危害我们的健康，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细菌的存在，我们更容易生病。好细菌会帮助我们打倒治病的坏细菌，这使我们联想到基督徒蒙召要在世上为主而活，和我们原来所想的正好相反。外在环境的恶劣对我们而言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上帝要他的儿女在这充满罪恶不义的世界中表现出耐心、爱心和信心。我们所遭遇的许多困难险阻能够帮助我们免除因着事事顺利而产生的骄傲和自以为是。生命中的大小问题能让我们更倚靠主，更信服他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把生活中的困境视为是考验信心和耐力的机会，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会促使灵命更加的健康。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有困难险阻，总比没有更好。

0: 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小美因为遗失了她心爱的洋娃娃，心里非常难过忧伤。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她整天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最后甚至还病倒了。小美的母亲非常焦急，于是请教会的牧师来探望小美。

0: 师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笑笑地问着小美：小美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了10000块，你会不会选择干脆再另外扔掉50000块钱呢？小美很惊讶地回答：
1: 当然不会咯。
0: 牧师就说：那就对了，那你为什么要在掉了一只洋娃娃之后又另外再扔掉2个礼拜的快乐以及2个礼拜的笑容，现在甚至还扔掉你的健康呢？小美一听立刻了解牧师的意思，就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会常因着一些挫折或是失败，而导致我们情绪化的失了方寸，进而再另外扔掉了许多快乐、笑容还有友谊等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选择快乐，选择振作，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看另一卷简短的书信，犹大书。我们知道这位写信的犹大是耶稣的弟弟，至于他的生平，圣经也没有太多的记载，这卷书好像也没有特定的收信对象，只有在书信的开头提到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虽然犹大书很短，但是他的信息却十分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说对今天的教会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迫切。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各样的资讯，也充满了各样的声音。有人说只要有爱就不必在意真理，有人说每一条道路都可以通向神，有人又说只要心里相信，生活如何并不重要，也有人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理由。面对这样的时代，犹大书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呼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今天我们就按全书的内容一起来思想神所赐给我们的教训。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犹大一开始介绍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他没有强调自己是耶稣肉身的兄弟，而是甘心做主的仆人。

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不会夸耀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服侍主为最大的荣耀。接着他描述收信的人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蒙召的人。信主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神主动的恩典。若不是神先呼召我们，我们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也不可能愿意悔改归向他。第二，是蒙父神所爱的人。这份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神白白的恩典。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第三，是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是犹大书非常重要的信息。今天信徒最大的安全感，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主耶稣基督的保守。人生有很多的试探，也有很多的诱惑，我们可能软弱，可能跌倒，但真正属神的人，神必一路的保守到底。因此犹大祝福信徒，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属神的平安不是没有环境的风浪，而是在风浪当中仍然知道自己在主的手里。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一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犹大原本想写一封勉励信徒享受救恩的信，但是教会出现了一个危机，有一些假教师偷偷的混进教会，他们最大的问题不只是教导有错，而且是生活败坏。犹大说他们把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神所赐真正的恩典是叫人离开罪恶，假的恩典是叫人安心犯罪。今天我们也常听见一些说法，神爱我，所以怎么活都可以，没有关系，上帝一定赦免我，所以犯罪也没有关系。不要跟我谈悔改，只要谈接纳、谈包容、谈爱就好。这些都不是圣经的信息。神的恩典永远伴随着生命的更新。真正认识主的人，不会把恩典当作犯罪的借口，而是因着恩典更加愿意顺服，也活出上帝的圣洁。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毁灭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营，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接着犹大列举了旧约许多的例子，首先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神的大能，走过红海，也吃过玛拿，但是却因着不信，他们就都倒闭在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提醒我们，人若只是外表接触信仰，却没有真正的信靠神，仍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第二，是天使犯罪，他们离开神所安排的位置，因此受到神永远锁链的刑罚，神不容许任何受造之物背叛他。第三，是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放纵私欲，不肯悔改，最后遭受审判。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恩典从来不是取消公义，而是在基督里满足了公义。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位的。犹大

接着描述假教师的特征，他们宣称自己有做过异梦，来显示他们有从神那里得来的权柄。其实他们真实的是轻慢权柄，自高自大，随从自己的私欲，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这两节经文记载很可能是根据犹太的外典而来，现在已经失传了。摩西死了以后，天使长米迦勒代表神安葬摩西，但是魔鬼指控摩西生前杀过埃及人，所以摩西不配享有被神所差派天使长安葬的尊严。为此，米迦勒代表神斥责魔鬼，澄清摩西确实是神的仆人，配得如此尊荣的对待。而魔鬼因为对摩西的毁谤，必受主的责备。米迦勒的力量全能何等的大，他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控告魔鬼。相较之下，犹大话锋一转，这些假教师反倒藐视当权者，他们不明事理，对所不明白的却肆意毁谤，如同无理性牲畜本能的反应。这些人毁谤的行径只会败坏自己。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畜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犹大又举了该隐和巴兰的例子，该隐因为恶杀了自己的手足，成了不顺服神的例子，也表示假教师根本不顾其他信徒的死活，而且用恶意来对待别人。巴兰的错谬是因为他贪图摩押王的礼物，却无法发出咒诅的预言。犹大用来指控这些假教师为了私利引导信徒误入歧途，他们就像没有雨的云彩，看起来很有希望，却不能提供生命。他们像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外表看来非常的茂盛，里面却毫无生命。他们又看起来很像海里的狂风波浪，带来混乱，也带来羞耻。他们又像流荡的心，看似明亮，却不能引导人走正路。今天我们也要学会分辨，不是所有站讲台的人都忠于圣经，不是所有说奉主名来的人都真正的属于神。判断一个人的信息，不是看他是否有名气，看聚会的人多少，或者讲员的口才是否精彩，而是看他是否忠于上帝的话，是否高举基督，是否活出敬虔的生命。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犹大书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犹大又引用以诺的预言，主带着千万圣者降临，这提醒我们主耶稣一定要来，在他一定有审判。今天很多人忘记主要再来，所以放胆的犯罪，但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交账，因此我们今天就应当警醒。

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提醒信徒不要忘记使徒从前所说过的话。今天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没有新的思想，而是忘记古旧实价和旧有的真理。真正成熟的信仰不是天天追求新的启示，而是应该不断地回到神已经启示的圣经。犹大提醒我们，在主再来之前的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他们照自己的私欲生活，他们制造纷争，他们里面没有圣灵。第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信徒应当要如何生活呢？犹大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提醒。第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信仰当然不是停留在绝志的那一天，基督徒要天天读经，天天思想上帝的话，天天让神的真理来塑造我们，我们更要顺服圣灵的光照和引导。因为房屋若没有稳固的根基，很快就会倒塌，生命若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也很容易被异端和世界动摇影响。第二，在圣灵里祷告。真正的祷告可能不是我们向神提出什么需要，而是让神来调整我们，使我们更愿意顺服他。一个不祷告的人很快就会依靠自己，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会越来越依靠神。第三，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神的爱永远不改变，但我们需要常常住在这一份爱里，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需要天天亲近主。当我们远离神，很容易就落在世界的诱惑当中。第四，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信徒的一生是一个仰望的生活，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完全，而是不断地仰望主的怜悯。接着犹大谈到如何的对待不同人。有人心中疑惑，我们要用耐心帮助；有人已经陷入在罪恶中，我们要尽力的挽回，如同从火中抢救出来。但是在帮助人的同时也要谨慎，不要自己被罪恶拖下去。今天教会既需要真理，也需要爱心。没有真理的爱容易放纵，没有爱心的真理又容易变成论断。神要我们在真理中爱人，也要在爱中持守真理。二十四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犹大书最后以荣耀为颂赞来做结束。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我们今天能走路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如果靠自己，我们早就跌倒了。今天保守我们到底的是上帝。

他不但赦免我们，也一步一步的借着圣灵真理来塑造我们。他不但呼召我们，也亲自保守我们到底。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这位荣耀之前的宝座前，不是带着羞愧，而是欢欢喜喜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救赎我们。因此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唯有神配得荣耀、威严、能力、权柄。这也是整卷犹大书最后的信息。即使现在异端仍然横行，我们仍然敬拜神；即使世界一片混乱，我们仍然信靠神。当我们自己软弱时，我们仍然仰望神，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弟兄姐妹，犹大书很短，却向今天的教会发出清楚的呼召。我来做一个简要的总结。第一，要珍惜神保守的恩典，不要因为环境而失去信心。第二，要忠心持守真道，不要向错谬的道理妥协。第三，要天天在神的话语和祷告中成长，使生命扎根于基督。第四，要凭着爱心挽回失迷的人，同时也要谨慎地保守自己。第五，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那位能保守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犹大书提醒我们，在充满错误教导和各样诱惑的时代中，仍然可以忠心持守你所启示的真理。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虔的心，不让我们只停留在所谓神学或道理真理的知识上，更让我们活出顺服你的生命。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不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不被错谬教导迷惑，也不把你的恩典当作放纵自己的理由。愿你使我们天天爱慕你的话，在祷告中亲近你，在圣灵的引导下一天天被更新，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父啊，求你也使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让每一位传道人都能够忠心传讲你纯正的福音，每一位信徒都愿意为真道站立，不凭着自己的智慧，而是单单倚靠你。求你也怜悯那些疑惑、软弱、跌倒的人，使用我们成为安慰、扶持和挽回人的器皿，使更多的人回转归向基督，得着真正的生命。最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能力、权柄都归给独一的真神，因为唯有神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并且使我们将来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的能够站立在主的台前。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0: 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1: 用心不是为了大家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2: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一件事情。
3: 用爱才上司行政
2: Go Go Radio FM 一郎西点三，
3: 老你穷哈 Go Go Go。
4: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站在空中。今天要决定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二节，这段我们会用几天决定来看。约翰的信息非常的丰富，具体来提醒我们。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约翰看到真多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嘛来领受洗礼，就对因讲：恁遮的毒蛇，什么人经过恁闪避上帝特别发的受气啊？就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恁唔通家己想讲。阿伯拉罕是我的祖先，我甲恁讲，上帝会当用遮的石头做子孙和阿伯拉罕。葡萄已经靠伫个树头，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拢要甲锄起来，迄路迄中间，我用水甲恁行洗礼。表示恁已经有悔改，毋过伫我后面得要来迄位比我较有关联，我连甲伊换白鞋换鞋都袂堪的，伊要用信心甲血甲恁洗礼，伊的手摕畚箕要将麦埕。会买拨清气，买啊收入仓库，买看就用卖花的。

也把它烧掉。我们看这个地方，有影实在是同辈啊，讲到真正的严格。他用麦啊收麦来做譬如，咱咧讲的麦子麦收了后，麦啊咱甲收起来。也毋过咱农在咧收只个五谷麦啊的时阵，有一挂其他的物件卖出来，亲像伊只讲麦香。麦香就敢那亲像瓜棒迄款来呼呼遐杂草啊同款，嘿，都爱甲分出来，啊，然后迄滴嘿去烧。咱看到伊今仔日这段拢无亲像啊其他诶福音书讲到信息，伊即个约翰的信息充满真清楚的。强合要求啊，加迄个愿望，迄个环境就是真侪人会来约旦河家来找约翰。这款消息会乎遮个登去城镇的人大登去，伊讲哇，其实真侪人啊，所以咱看到约翰。得甲人洗礼中间走出来，才会叫做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约翰竟然称因做毒蛇的种类，这实在是一个真严格，嘛是一个真安尼凶的一个披露。咱会当知约翰踮伫旷野。吃草莓啊，加蜜，吼、哦、啊！踮伫遐，咱都会当知伊个生活环境，毋是便利商店，毋是捷运，毋是互人会当踮遐演出演讲个广场，敢若亲像街头艺人共款。你有登记有一个所在，啊，你都会。帮着人来人去，人群的中间，你用的讲话，闹心情，你用的讲话，用的表演。今虽然约翰，伊的处境唔是伫这款，伊是伫旷野，生活伫遐，成长伫遐，所以身体是这款，要紧的，伊观察到的。伊知影毒蛇的意思是啥？伊知影那唔拄好，有天气伤热，还有心眼黑啊黑出来时，哇！你规一片的空呀，瓜棒啊、草啊啥，烧个高达去，所以伊知影烧火起来不得了，敢那亲像咱安尼看新闻。常常拢有，无论是加拿大、美国、澳洲、顶个个西班牙，吼、哦，还是讲咱看到南美洲嘛，同款，拢会看到这款叫做野火。虽然听到一句话讲野火烧不尽，这是咧讲到失控啊。咱看到约翰就是生活的这款。旷野的所在，所以伊看到这对的法利赛派的人，甲撒都该派的人，伊的这笔经过就出来了。迄、那个中间一个真大普遍性，一般因的明白，因俩家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就真做同好的。挡箭牌，无论什么款攻击来，因拢未受害，因为是阿伯拉罕的子孙。约翰伫遮警告，未用诶用阿伯拉罕是因诶祖先，啊就无注意到因诶生活中间应该爱行诶代志，应该爱有。

伦理生活的见证。所以咱看到伊特别提醒，那是你的子女已经死啊，袂顶袂动啊，你想伊做搁较侪功德，嘛无法度会发生作用。约翰的责备撒都该派、法利赛派的人，就是这款。伊讲犹太人传统的律法，上帝给咱吃的实在是真好，但是咱都无去甲用伫个咱的生活，照安尼去行。咱干那知影要甲背，咱甲背甲真熟，照礼仪行甲真好。也毋过咱无活出来上帝话命的话，即律法的意义甲精神，那安尼，迄就干那亲像一个人躲伫遐，未喘气共款呐。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翰的信息，有影充满即款的恐吓。毋过伊的信息嘛，毋是干那恐吓咱俩，伊的信息要带予人。毋忙生活中间，咱都爱知影要安怎会当有一条新的路，也就是讲，都爱有新的生命入来，这必须要悔改。约翰伊毋是臭蛋，毋是咧讲大话，伊是将伊所领受的伫伊的即个积分。忠实忠心来甲讲出来，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翰伊特别咧讲到上帝的灵要分伫人的内面，这是上帝的神啊，一口气。所以咱看到伊咧讲到特别来迄、那个，哦伊要用这个神甲恁洗，我用水甲恁洗咧。啊，毋过后来迄、那个国较有关联，我甲官位都袂砍的。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咧。这拢是啊，这犹太人所在上帝的灵在做工，小孝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最近点的空中来三见面，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看到约翰的信息，包括像亲像恐吓，但是他的信息也包括着应允，这是我们看这段很重要的。有应允了后，各有要求，这是让我们可以夹保证。我们对着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常常也有这款的功课。我们说就要尊重他，听他，让他的人格可以较健康。要不然我们都知道，在成长生命这款要紧的阶段，我们也是软弱有限的人，不过咱总是会提醒伊，敢若亲像按爬开始会行的时阵，哇，咱就爱注意走脚，是毋是？什么物件、什么所在，伊袂当去，去会听哦，碰到会安怎哦？这有听起来敢若亲像在恐吓，但是是事实，这是一个警告提醒。但是行动过程也有应允，你那稍等一下，等下就会当得到啥，让他袂去用口来做方法，他会知影讲用听、用讲的、用听候，而这也有一挂应允，应允伊会得到才会稳定，得到物件，啊，这个拢嘛会刷在后边。啊，你嘛就爱有配合，有一挂要求会造出来。所以，咱咧看到约翰的信息的时阵，咱咧看到这中间有真多是犹太人清楚的背景，但是约翰通过遮个要甲因讲，所以第一项就是咧恐吓。你唔通也做是阿比拉罕的子孙，尤其是法利赛派的人、甲撒都该派的人，会当加入这款的团体，表示你是有地位，你有身份，唔是亲像一般的百姓，真侪是罪人哦。所以因俩做因是阿比拉罕的子孙，约翰敢恐吓。上帝哪有欠子孙，伊会当个遮石头，互伊挖起来变做阿伯罕的子孙，无需要恁遮的，因为恁的生活并无有信心的伫内面，所以伊讲我今仔日用个甲恁行衰咧，你会当开嘴讲认罪悔改，但是你的心灵呢，有认罪悔改无？过来迄位。要用信心甲血甲恁洗礼，安那安呢？这个信心就是要予恁新的生命，敢若像上帝分开出来，伫创世纪中间，人就变作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的灵，你白真重要的。也毋过，要用信心甲恁洗礼。伊实际上嘛，用火甲恁洗咧，火在当个歹物件烧掉，甲即个罪恶甲烧掉。安那无，你跟他来洗咧，啊，讲要信耶稣，啊，转去了，生活做代志，各拢同款。所以用信心甲恁洗咧，过来迄位。伊就是要让信心进入面中间，让恁会当看到上帝的真理，明白上帝的真理，将上帝的神、上帝迄个活命的开带来伫人的中间。约翰的讲着这款的应允，当然伊讲。

讲用信心、用气，这个气就真重要了。气一多，就让人看会到，敢那亲像暗时无电火的时，然后萤火哦，也暗会用萤火晚会中间的气烧光光，安尼咱都会当看到节目。这是萤火晚会，有气就会有光，有气就带来温暖。尤其是冬天的时阵，咱以前啊露营啊用萤火斗阵，大家会真温暖。唔那干那坐伫海边温暖，连安尼交谈分享，拢互人感受到疼。也毋过气嘛代表要甲你结晶，甲歹个烧掉，干那亲像。亚洲的约翰讲，麦啊收起来，啊，但是遐个草啊油，遐个杂草啊，吼、哦，遐个无好的就麦甲摕掉，甲麦啊斗阵斗阵遐麦香，就爱甲烧掉啊。所以这个火啊，包括耶稣基督被进入咱的心内做。更久咱保守咱，搁予咱温暖，啊，搁较要紧的，要做洁净的工作。咱真侪时阵，敢那选择性，哦，想讲我要爱多强，咱无爱予火烧，咱无爱做洁净的工作，因为要洗面，还是要清洁家己洗身躯，有当时啊。人会嫌麻烦，囡仔成长的过程要安怎回？会当安尼欢喜洗身躯，这是一个啊真大的功课。这就是同款，干那早起起来，要和咱的细囝讲稳当，就爱洗面啊。这个安那无有影目屎苦，还是讲你耳仔边啊，还是甚至你的面啊，够完呢？暗时睏的时阵，遐个汗，这要清洁洁净的工作，定定互人忽略、无爱、讨厌，就想要甲删掉。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翰伫这个所在的提醒，迄个来要用信心甲火甲恁洗的，我是用水甲恁洗的，用水甲恁洗的。就像亲像是一个礼仪，但是那个要来的用信心加血。犹太人对信心非常有感，非常了解，非常知道他的意思。在古约中间有很多在讲到这个信心，甚至我们站在以西结书36:27-26遐，以色列有听到上帝讲，我嘛要赏赐恁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伫恁的内面。我要将我的灵放伫恁内面，互恁会当尊探我的律法，守我的诫命。所以，咱会当看到。古约有真侪所在，真侪先知咧讲，讲应该就爱领受这个信心的换新，信心的洗礼。咱看约翰的信息实在丰富，嘛是咱踮咧咱的生活中间爱去注意学习的，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通过你中心的仆人互阮信息，恳求圣神帮助，互阮有受教的耳孔，有柔嫩的心，会当得到你真理活命的话。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

0: 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出埃及记20章的8到17节，还有20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活出上帝的爱，活出上帝的爱。

瑞登的父亲在50多岁时罹患癌症，剩下的时日无多，为了就近照顾双亲，瑞登劝他们搬来与他同住。他父亲向来喜爱热带风情，但已无法远行，于是瑞登发挥创意，在屋后建了一座池子，让鱼儿悠游其中，也设置了岩石间奔流的瀑布。他还运来3卡车的海沙，种植香蕉树，安装照明灯与夏威夷风格的火把，并搭建遮阳棚，好让他父亲能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享受自家后院的岛国天堂。瑞登所做的一切体现了出埃及记20章所描绘的亲子之间的美好关系。上帝透过摩西嘱咐以色列人，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道命令是源于要爱上帝、敬畏天父的诫命，并衔接到后5条诫命，教导我们如何爱人与尊重人。后5条诫命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伪证，也不可贪恋别人所有的一切。孝敬父母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容易，但对有些人来说却相当困难。过往有太多的伤害与不信任，许多旧伤也难以愈合。

让我们可以将这一切交托给天父上帝，因他了解我们的伤痛，他能帮助我们活在他的爱中，并且活出他的爱。对您来说，何谓孝敬父母呢？什么会使您难以孝敬他们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当我们觉得很难孝敬父母、尊重别人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20章的8到17节，还有20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活出上帝的爱。圣经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出埃及记在第20章，它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十条诫命。那十条诫命呢，就是整个律法的基础。但我们的神并没有因为颁布了律法而就收回了恩典，虽然是以律法为主，但是恩典还是那样的丰丰富富。我们的神施恩怜悯人的心没有减少。神是把律法交给了人，但目的是要借着律法来造就人，好让人在律法中接受更丰盛的恩典。不少人有一个错觉，以为律法和恩典是不能调和的，但是我们要感谢主，当我们将主的话读进去，就是明白了更清楚，我们也就能清楚地看见恩典和律法是永远调和在一起的。若是以律法为主，恩典就为辅助；若是以恩典为主，律法就为辅助，而这两个实在是常常的调和在一起，真是宝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律法的内容。第一是诫命，第二是典章，第三是条例，或者叫做律例。这三样就组成了整个律法的内容。十条诫命那就是律法的基本内容，典章和律例是根据十条诫命后来发展出来的。典章是维持我们人与人中间的正常关系，也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条例呢，是维持人与神的正常关系的定规，是关乎人我们如何活在神的面前。那

里面就包括了献祭啊、节气啊，和如何维持自己生活在圣洁的里面，如何将神的性情表达出来，这些都记在立位记里面，也就是人侍奉神的指导。所以这三个内容呢，就组合成了律法。因此我们现在看见神把律法传了下来，那么这个十条诫命既然是基础，所以里面的话语是非常的浓缩和绝对的，浓缩到一个地步已经把主要的事实表明出来，绝对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明这一切的事情是不能够更改的。因此诫命是非常严肃的，难怪有人说律法是神公义的彰显，以为在律法的底下就是没有恩典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我们觉得非常稀奇的是，在律法没有发表以前，诫命还没有发表以前，神就说了很多有关于恩典的话。我们的神是根据这些恩典的话来发表诫命的，那么这些表明神公义性情的诫命发表出来了。刚才我们都说过了，那个发表的基础竟然是拯救的恩典。我们看在20章的第一节，圣经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们要注意的是神在吩咐谁呢？我们笼统的来说，神所吩咐的这些话在当时是对着一般曾经经历过神拯救恩典的人，他们听到这番话，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神拯救的恩典，那神就向这些人说话。相信听众朋友已经知道，这些就是以色列人，是我们的神从埃及将他们从世界拯救出来的这些幸运的子民。他们之所以蒙拯救得恩典，那是因为神与他们的祖先立了约。当神在这里说的头一句话，就说出了神和他们的关系。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当时他们都是知道的，意思是自有永有的神，就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大能者。那这一位大能者，这一位神与他们的关系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因此当神说你的神，那这个关系不只是直接，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神是他们的神，他们就是神名下的人，他们当中有着连接的关系，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我们因信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我们与神之间也就是有直接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是与神连结了。那么请问这种关系是叫我们喜乐欢喜还是害怕呢？因为这就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直活在了神的眼前。我们来认识十条诫命，从十条诫命里我们知道前四条和后六条，前面的四条是关乎人和神的关系，后面的六条是关乎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先来注意一下前四条，因为若是没有前四条，根本就谈不到后面那六条。先来看第一条，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一条诫命是严厉的，也是非常有讲究的。神说你不能有别的神，意思是说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可能有别的神。这里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只能够做一个选择，就是不可有别的神。那么假如不拣选神作为神，那也可以，但是人必须负这个不拣选神的责任。这是一个选择的机会，就像在伊甸园里的那两棵树的事实是一样的。虽然在话语上好像有宽容度，但实际上只有一个绝对的要求放在那里，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别的都不是神，只有我才是神。我们看见这第一条的诫命就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内容都包含在里面了，这也是很清楚地说出了独一的神，神就是独一的一位，你要拣选就只有拣选这一个，在他以外的拣选那就是选错了。因为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中间到了新约我们也知道只有一位中保，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然神也说了不可以为自己

不刻偶像啊，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因为这些个被造之物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人怎么可能凭自己的想象成为人敬拜的对象呢？当然这也是魔鬼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神是个灵，所以不能用任何的形象来表现他。接着在第五节，神表明他是忌邪的神，恨他的，他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一般人认为父亲犯罪要儿子承担，要子孙来承担，要后代承担，这怎么可以呢？弟兄姐妹，神是不是不公平呢？这只不过是看到事情的表面而已，好像是神因着一个人犯罪就使他以后的好几代的人都要承担这个罪。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神在这里说的话不是看表面的现象，而是看到那实在的属灵的光景。这里所说的要追讨的罪是拜偶像的罪，就是不以神为神的罪，背弃神的罪，不信真神的罪。我们来注意在以西结书18章的20节，圣经说得很清楚，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我们神的审判原则是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是神在启示录20章12到13节所说的。因此这里的意思应当是另有所指。按照常理来说，儿女和子孙难免受到父母和祖父母的连累，譬如说遗传、观念的传递、行为的模仿等等的，都会令子孙受到不良的影响。紧接着在第六节，神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直到千代就是指子子孙孙将会受惠无穷。接着神就说到要守安息日，是的，这一天应该要拿出来敬拜神，享受在主里的安息，千万不要没日没夜的整天都在为着世界上的事烦心劳累。安息是重要的，但是要安息在基督里。接着在第十二节就说出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今天我们若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能够孝敬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先孝敬我们的父母。父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不可以忘记生命的源头。我们应当要孝敬父母，同时孝敬父母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以弗所书六章三节说，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因此当孝敬父母是放在对神的部分，因为父母是神的代表，所以孝敬父母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不单是对人的本分而已，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很痛苦的时候，他自己正需要同情安慰关怀，但是他的心却是同情安慰关怀了他的母亲，他为他母亲以后的生活有所安排，他把母亲交给他的爱徒约翰，他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的一分钟，他仍然尽了他做儿子的本分，使母亲的晚年可以安乐。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就是基督教，我们是绝对的注重孝道的，所以我们凡是做基督徒的必须要以行动来表显孝道。我们对于父母的尊敬应当是出于爱，而不是敬而远之的敬，乃是敬爱的敬。父母对于儿女的爱是最奇妙的，这是从神来的爱，是出乎天性的。父母为着儿女可以不顾自己，牺牲自己，无微不至，特别是伟大的母爱是最崇高、最纯洁、最温暖的。所以我们若是不能够敬爱父母，实在是最大的忘恩负义者。我们除了要敬爱父母，还要加上顺服，尤其是到了父母年老的时候，做儿女的应当要负起孝养父母的责任。在这末后的时代，很多人已经远远离开

孝道了。更重要的是，如果父母他们没有信主，做儿女的要关心父母的灵性，领他们归主。一个美满的家庭，父慈子孝，是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这样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应许，福乐长寿就必定会临到我们的家庭。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爱，你赐给我们父母也带着属天的爱与眷顾，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你的痕迹。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从罪恶之中不只是拯救了我们，还用爱、用忍耐、用怜悯将我们洗净，又将我们放在天父的面前。主啊，感谢你一生的带领，感谢你那不止息的大爱，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爱的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不但能够爱人，也能够爱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是神派到我们生命里彰显神爱的器皿。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就能够尊敬神，是因为我们尊敬神，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赐给您聪明智慧，知道当如何行，讨主的喜悦，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半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

0: 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八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呢？或者是准备要退休了，正在为退休呢做各种计划齁。虽然说呢，很多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直提醒打算要退休的人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呢做一些规划计划齁。不过老实说啦，到了退休来到的那个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不晓得到底未来的日子会如何齁。特别是在职场上打拼了半辈子的人，你突然间早上不用起早，晚上不用赶晚齁，好像很自由了，但其实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一些茫然哈。退休后是不是可以拥抱新的幸福呢？啊，这是慧仙很关心的课题啊，因为慧仙已经退休三年多了。那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哇，就是这个议题的专家哈，邀请的是台北琳琅堂全人关顾中心的老师沈美华老师。你好，
3: 慧仙你好。
2: 老师也是我的熟人啦，因为慧仙曾经上过老师有关睡眠的课啊，
3: 是，
2: 所以今天呢能够在节目呢跟老师一起来谈退休这个议题，哇，真的觉得很棒哈。老师最近要开一个课叫做拥抱退休后的幸福哈，这个题目呢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哈。不过慧仙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哈，什么是拥抱退休后的幸福，为什么会想要来开这样的一个课程啊？
3: 就像刚主持人分享的哦，的确即使是工作了大半辈子，一想到说要预备退休这件事情，还是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这样子。那所以的确是需要好好的计划。那但是特别是为这个退休前或退休后的准备，那希望说如何拥抱呢？也就是说希望在退休后仍然能够自主的、自由的、自在的过生活。那要如何达到这个自由、自主、自在的过生活？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可以掌握在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去做这些安排。
2: 所谓有些事情比较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老师说的是退休前就要先知道哪些是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还是说退休后呢，如何去寻找哪些事情是我可以掌握在手里的？
3: 掌握在手里面，可能是说，有去了解说，退休后的样子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的自己。那退休之后所过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日子？就好像如果都不用每天不用朝九晚五，然后不用赶时间上下班，
2: 对，
3: 那之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啊？你有去想过？那你有去，或者是你有稍微有一点点沉浸的思考过这样啊？那帮助自己能够对退休后的一些生活的计划，有可能可以有更有掌握。